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请您1块钱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儿

0: 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块钱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听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
1: 牌，我还跟他讲，我说大娘水饺，我印象最深的是里面的辣油特别香。
2: 对，他那辣油是自己熬的。
1: 对
2: 对，一般好吃的店就是饺子还有馄饨店，就是那个
1: 辣油
2: 都特别特别香，自熬的那种。
1: 但是你的这个记忆不是在辣油上面。
2: 对，我在牛杂汤上。
1: 对，
2: 他们家牛杂汤我觉得很好吃啊，我现在就很难吃到就是感觉牛杂这么多的牛杂汤。
1: 现在还确实比较少，而且现在大娘水饺也基本上不怎么能够看得到了，很少。
2: 对对对，
1: 很怀念。
2: 医院附近应该还有。
1: 哪里？
2: 一般医院附近，就是什么儿童医院啦。我记得原来好像是医院那边就都能看到，
1: 都能够看到。
2: 哎，现在只有回味鸭血粉丝汤了。
1: 现在也很难了吧？我觉得大娘水饺也很少能够看到。现在更多的是那个东北饺子馆，什么哈尔滨水饺啊之类的。
2: 啊，对。
1: 但是他们做的呢，
2: 哎，就不是一个风格。
1: 对，那个馅儿就是什么酸菜啊，
2: 酸菜、猪肉、猪肉大葱
1: 啊，对，就不是我特别爱吃的那种。
2: 然后大娘水饺他们家一般就是什么芹菜、猪肉、
1: 三鲜的、
2: 三鲜了，
1: 都挺好吃的。
2: 哎，就是不一样。
1: 哎，我还有一次去青岛吃的那个饺子更好吃，
2: 是鲅鱼馅的。
1: 对，鲅鱼。
2: 哦，鲅鱼，对，
1: 鲅鱼。
2: 哎，我们家都读鲅鱼啊，我一直以为他读鲅。
1: 鲅鱼。
2: 哦，鲅鱼。
1: 墨鱼、黄花鱼，就各种各样都可以做。然后那个饺子五颜六色的。
2: 哎，那不会腥吗？
1: 不腥，一点都不腥，特别好吃。
2: 它
1: 肯定有一些什么处理的方法。
2: 哦，可能有去腥的方法。
1: 对，很好吃。
2: 毕竟人家是沿海城市，就是做海鲜肯定还是
1: 有一手的。对，
2: 然后
1: 他们还有那个煎鲅鱼也很好吃，就那个鲅鱼把它弄干净以后分成两块，然后裹上那个面粉在油里煎。
2: 还鲅鱼长什么样？
1: 鲅鱼长什么样？我该怎么跟你形容呢？你问豆包吧。
2: 它带刺吗？
1: 很少，海鱼一般刺都很少啊。
2: 哦，海鱼刺不是很多吗？
1: 你说的是带鱼吧？
2: 啊，
1: 除了带鱼之外，其实很多鱼刺没有淡水鱼那么多。
2: 带鱼把我对海鲜的印象都破坏了。
1: 为什么？
2: 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把带鱼归结在海鲜里面。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感觉它跟海鲜就不一样，它吃起来很费事啊。
1: 哦，那你是不会吃？
2: 就是你要先把一边两边的刺全部咬掉，
1: 嗯，
2: 然后吐掉以后开始吃中间的肉。
1: 嗯，
2: 哎，可是哎呦，反正我就觉得带鱼一般般了。
1: 但你有没有想过，它带鱼其实就是两边有刺和中间的一根大刺。
2: 对啊，
1: 其实把它去掉很容易，就把两边的边去掉。
2: 嗯，我知道，
1: 你就可以了。
2: 哎呀，我喜欢吃没有刺的。
1: 没有刺的鲅鱼没什么刺。
2: 对，我喜欢吃没有刺的
1: 鲅鱼。
2: 当时我第一次吃那个巴沙鱼。
1: 啊，巴沙鱼不是海鱼，巴沙鱼是湄公河的吧？
2: 是河鱼。
1: 嗯，
2: 哎呀，那个时候第一次吃到没有刺鱼，是小很小的时候，感觉就跟吃到了鲜物一样。
1: 那个是它加工处理掉的吧？
2: 没有，
1: 就跟龙利鱼一样，
2: 它是软骨鱼，它就是没有刺。
1: 哦，它就没有刺。
2: 龙利鱼也没有刺吧？
1: 没有刺，没有什么刺。
2: 哦，
1: 嗯，
2: 对对对，
1: 你喜欢吃没有刺的鱼哈？
2: 现在还喜欢吃带点刺的，原来就是吃没有刺的鱼。
1: 我现在都吃什么？我基本上就买三文鱼和鳕鱼吃的多，
2: 哦，
1: 就没有什么刺，确实是没有什么刺。
2: 会买三文鱼头回来煎？
1: 会啊，三文鱼头，还有那个就山姆有那种一袋里面有五大块的那种大块的三文鱼，
2: 就帮你片好的。
1: 啊，你每次
2: 煎，
1: 但那个不能生吃哦。那
2: 个、那
1: 个要熟了吃，
2: 熟了吃。
1: 对，每次你煎一块就可以，把它化冻煎一块就可以了。
2: 不是说山姆的三文鱼其实都不能生吃吗？就是要回来熟吃。
1: 对啊，它就冷冻的嘛，你没办法生吃嘛。哦，再说我也不是主张大家去吃生吃的那种生鱼片，为什么呢？第一是我们的肠胃未必受得了，第二呢，我总是不是那么的放心。
2: 他们说其实最好就是三文鱼不要生吃
1: 啊，还是
2: 金枪鱼可以，
1: 但还是吃熟的吧。
2: 对对对，
1: 吃，因为吃熟的味道也 OK 的话，我们就不一定要去吃生的嘛。
2: 其实我对广西的鱼生还是很
1: 广西的鱼生不是应该吃顺德的鱼生吗？什么潮汕的鱼生？
2: 广西跟广东都有。
1: 哦，
2: 对，我还很挺好奇的。
1: 但他们会吃淡水鱼的鱼生。哎，
2: 对啊。
1: 哦，
2: 我跟我爸说，我说我要去吃一次打虫药，我要去尝一下。
1: 哎，泰国不是人家也喜欢吃生的嘛，然后他们就会半年吃一次那个打虫药，他们有专门的打虫药。
2: 他们当地医院治疗手段，就是，
1: 也应该是比较先进的了，我觉得。
2: 因为经常有这些问题。
1: 对，他们的虾呀，蟹呀，鱼呀，都是喜欢吃生的，生腌的嘛。
2: 我还看过一个博主钓那个小鱿鱼，然后在泰国路上打个那个料汁，
1: 那个料汁。

0: 加进去，然后就直接吃，对吧？这个确实是他们那边比较潮流的一种吃法，
1: 好邪恶。
0: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我不建议我们中国人过去玩啊，就一开始你就去尝试这种生鲜，因为第一，你怕你肠胃受不了，
1: 还有吃不惯，
0: 对，吃不惯。所以呢，你可以就一开始去的时候呢，先少一点点。

0: 老祖宗说夏养阳不是让我们硬扛炎热，而是借着三伏天天地间最足的阳气给身体做一次温和的日常养护，不用大费周章，不用刻意调理，只用三伏贴贴穴位，用中药养生，做自己的老中医。很多人对于三伏贴的理解可能还停留在夏天贴一贴，冬天少生病这句老话上，觉得就是图个节气，图个安心。而真正懂得调理身体的人都明白，三伏贴不是简单的舒服贴，而是借着一年中阳气最盛的这段时间，用草本之力把一整年积攒的空调寒、冷饮凉、湿气、寒气、劳损一点一点温散出去，从根上把体质调顺。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只要一丝一贴就可以，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不需要专业知识，只要日常贴一贴就能在盛夏温养身体，是最直接最方便的养生方式。而且一贴只要3毛钱，花费少，不心疼，还能在夏天养一个好身体。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99元到手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尤其是在南京这个夏天，高温暴雨轮番来袭，再加上人人离不开空调，寒气不是偶尔侵入的，是一直在往体内钻，这时候贴三伏贴就显得更有必要了，特别需要艾叶温通经络，把深层的寒气往外排。9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荔枝宠物家集合了萌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

0: 界。
1: 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广电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我是刘佳，
2: 我是李欣。
1: 是的，又到了新的一周，我们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的环节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要欢迎欣姐从丽水回来啦。
2: 对，完好无损的啊。这胳膊腿齐全的回来了。
1: 啊，因为很辛苦，丽水呢也比较热啊，再加上呢两天的溯源大会的工作行程安排的也比较满。这一次呢，我相信他也应该有很多很多收获，一会儿来听他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
2: 今天我们的主题看。

0: 一只选中他，一只托付他，两只小田园都是心头肉。终于有猫猫出现了。
1: 是的，今天是猫咪的故事啊，盟友故事、啊。今天呢，我们会连线到一位这个咖啡店的主理人。当然，两只猫猫呢，你会发现，嘿，背影好相似，前面有些许的区别啊。
0: 这是双胞胎吗？
1: 还真不是。不过这两只猫啊，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呢？各有各的故事
0: 啊、
1: 而且缘分真的是要拉满了，
0: 所以缘分妙不可言，是这意思吧？
1: 没错，
0: 好、
1: 嗯，
0: 那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荔枝宠物家啊，江苏广播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的二维码，你把它保存之后呢，直接扫一扫呢就可以加入了。这个二维码就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啊，就会看到有江苏广播荔枝宠物家的二维码，保存扫一扫，你就可以加入。我们后期有各类的活动啊，或者是有一些啊、官方的主题的一些小玩具啦、小礼物啦，都会在里头呈现给大家。
1: 没错，如果说你也想分享你和家里面毛孩子的故事啊，也可以通过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号呢来报名，就说我们想参加荔枝宠物家集合蓝盟友们的这个连线活动啊，分享故事，真的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可以剪下来之后呢，给大家做一个
0: 短视频。
1: 留念，对、对，
0: 然后发给你啊，你就可以永久保存一下。那李欣，我们花一点点时间，稍微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次啊、宠物素颜大会的情况和你的收获吧。
1: 就简单一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壮观，太壮观，无比壮观，
0: 非常壮观。
1: 你知道现场啊，几百家的这个商家来到现场，而且呢，大部分都是我们会看到一些品牌，还有一些品牌呢，就是做了20年，将近30年的时间。我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每次他们讲到这个做宠物的时候哈，我都觉得他们怀揣的是真的巨大无比的情怀。所有的人都说做宠物这个方面的一些这种事业哈，一定要慢，不要急。同时真的是一群非常有爱的人。所以后期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呢一一的去分享一些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品牌，他们那些主理人啊，真的从尤其是十几年、20几年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10000块钱、20000块钱开始起家的，一直做到现在、
0: 上市了。不容易啊！我有一个特别影响我，就是给我也很惊喜的一点是，有一个知名的机器人的品牌，他们那个应该算是不是华东区，应该大中华区的一个管理人员，一个女生，她说做宠物就是你要爱它，
1: 对，
0: 然后你要爱上它，爱它和爱上它是两回事儿哦，然后说他们公司招的所有。

0: 微信。然后
1: 嗯。
0: 也很巧的是，这个时候他还不在楼下他的那个店里，就是我们俩见不到面。然后我们就去工作了，去工作，结果去的下面几个点工作都是匆匆的结束的，因为实在是心里放不下这只小猫咪。
1: 所以说你那
0: 后
1: 天
0: 来
1: 的时
0: 想，
1: 间可以说24小时过成了48小时的感觉是吧？啊，就是
0: 是的，非常煎熬。
2: 我感觉有点72小时的样子，差不多。
0: 对，非常有意思。然后后来我们就赶紧的，正好我那个跟我同行的那个朋友，他也是非常喜欢猫的，然后他就在旁边一直在跟我说，说小猫咪很好，小猫咪很好，然后怎么，就开始给我上课，给我科普。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养得好的。然后我们就回去了，回到那个地方之后，然后跟那个救助人一接头的时候，整个人我都震惊了。
1: 好认
0: 这
1: 识。
0: 位朋友，对，这位朋友是2019年的8月18号，我们唯一见过一次面，一起吃过一次饭。因为另外一个朋友吧，然后吃过一次饭，见过一次面，但是没有加微信的。然后那一瞬间，我把他认出来了。然后过了1分钟之后，他也把我认出来了。只见过一次面的朋友，
1: 这
0: 就
1: 就
0: 因
1: 是
0: 为这只小
2: 缘
0: 猫
2: 分，
0: 咪。
2: 这缘分妙不可言，就是。
0: 是的，就是他会让老二先吃，然后他在旁边看着，老二吃完了他再去，两个一点都不抢啊。然后，对，当时来的时候是去年的6月1号。因为这个日子很特别，儿童节嘛，然后李婷老师救助他，帮他治好了之后送到我这儿来，那一天，来的那一天就很有意思，因为老二这只猫跟老大不一样，老大是一个大 E 猫，非常外向，但是老二是一个非常 I 的一只小猫，但凡来点陌生人，有点风吹草动，它立马就躲起来了。
1: 等一
0: 但
1: 下，
0: 是
1: 你是
0: 那
1: 不是说
0: 天，
1: 反了？老二是 I 吗？
0: 对，老二是 I，
1: 他现
0: 就是
1: 在
0: 连连
1: I 是
0: 是
1: 吧？
0: I。对，连连是胆子很小的。对，我看着你之前经常拿快递给他拖出去，这个他好像胆儿挺大，但是，
1: 对，小时候的他是就是跟着我出去拿快递的，我是想把他训练成能遛的猫呢。
0: 但是他不行，他现在还是胆子小，家里一旦来人，他立马就躲起来。老大是上门迎接，他是立马就躲起来。
2: 刘亦菲哎，仙儿哎，仙儿气十足的那种
1: 一般人看不见，
2: 对
1: 对，
2: 呀、啊。
1: 怎么能让一般人看到呢？
0: 咱得有点傲娇嘛，对不对？大美女。然后结果那天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她一点都不怕。她第一次见到我，她也不躲。我记得是她是在你怀里面，你抱着她的。你抱着她的时候，我先接过来，我就摸了摸她，她一点都不带躲的。然后放到地下，跟我们家老大，我们家老大马上就凑上来去闻她了。我当时我记得我还拍了小视频，拍了小视频，他们俩就开始就闻一闻，就开始打闹起来了，开始玩起来了，也没有怎么去，也根本没有炸毛，也没有这种猫之间发火的那种迹象
1: 猫其实
0: 啊。
1: 是领地意识很强，地盘意识很强嘛。其实很多猫是合不来的，哎，这个跟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哈，也要分享一下，很多猫是合不来的。所以说，它们之间的相处有的时候需要一点技巧，比如说初次见面之后呢，要把它们分开，然后逐渐的用1个礼拜的时间，甚至更久的时间交换彼此的物品，熟悉彼此的气味。如果说你已经努力了，这个。大半个月了，两只猫还是不能够友好的相处在一起的话，那就可以放弃了啊，就证明俩人气场不合。

0: 除了午前便视的时候，还是很心疼的。但是心疼我自己哈，
1: 嗯，
0: 因为陪他去挂水，然后这个就是因为一个便秘的问题吧。然后那个银子在那一刻医生跟你讲的时候，你这多少钱都治花刷
2: 五千便是、
1: 哎、花成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这个我到底要不要花这个钱？
2: 对，
1: 花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我连考虑都不用考虑。
2: 对，因为
0: 眼睛都不带眨的。
2: 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什么呢？小猫咪的这个生命嘛，一般来说也就十几年的时间，
1: 嗯、
2: 对吧？陪伴自己的时间就那么长。那如果说为了他们的健康的话呢，只要能治好，怎么着都行。
1: 对，
2: 大部分都是这种心理啊、哦。嗯，
0: 对，其他每一天其实都是很愉快的，因为接老喵，老喵找到我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我的一个低谷期。
2: 嗯、
0: 就是是我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其实那段时间心情不并不是很好的一个阶段。
1: 嗯，
0: 然后老喵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就你不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去面对很多事情，每天回到家的时候，他跟你喵一撒娇，哇塞，你感觉整个心都化了，你就觉得，哎，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
2: 哎，我想问一下，养猫养狗之间有什么区别啊？你的感受，真实的感觉。
0: 养猫还是要简单的很多，
1: 不用遛啊，
2: 对吧？
0: 对，
2: 我就说吧，所以说很多的朋友说，那你这个在家只狗的话，我说狗是真的一直养不了。
1: 对，就是猫猫的话会好很多的，这是第一个，你不要遛它；第二个，也不像狗频繁的要去洗澡啊什么，还有它真的会像一个女生一样就贴在你身边。
2: 是这样的，就是狗子呢真的很需要陪伴，
1: 对
2: 啊、它需要互动。猫呢，大部分的时候，它虽然说不是说不需要你的关注啊，只是说呢，他很多时间段当中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1: 嗯，
2: 他能自己。
3: 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龙安睡眼，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古人讲究顺势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1年，抓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90-5757，400-990-5757。
4: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

0: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春末夏初，满目青翠，生机盎然，浪漫的山野，遍地的宝贝，从南方到北方，品尝大自然的馈赠。鸭脚板、大叶芹、刺嫩芽、金刚藤，这些野菜美味您尝过吗？营养丰富、风味独特的野菜是哪些人的最爱？去哪儿挖？怎么分辨？怎么做最好吃？南北野菜有哪些不同的功效、不同的吃法？消费主张。

0: 开春之后，田间地头、山坡林园，各种野菜便争先恐后的冒出头来。蕨菜、活麻、珊瑚萝卜蒿、香椿、鸭脚板，这些大自然的时令馈赠，不仅风味独特，而且营养丰富。野菜在我国大江南北都有分布，但不同纬度、不同地区的野菜品种与
1: 它那个上山嘛，它不好找，还少。然后它就是30一斤。
2: 刚刚采摘的原生态山野菜新鲜，直达后厨。而在抚顺天女山，除了有各种各样的山野菜之外，还有两大标志性特产，一个就是林下黄精，另一个就是马圈子单片木耳。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就是东北野菜盛宴，搭配古法柴火野菜包子，开饭。辛苦您了，给我们烹饪了这么大一桌野菜盛宴啊！那先给我介绍介绍，这些都是什么菜呀？
3: 四嫩芽、空气炸春卷。
1: 炸春卷儿，普通的春卷儿就是咱北方经常吃的那种什么豆沙春卷儿，我吃过，但是这种四嫩芽做馅儿的我第一回吃，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还有一种海鲜的香味儿，这里边都有啥呀，大叔？
3: 来，我为你好好介绍一下这道菜啊。传统的炸春卷油比较大，然后我就用包裹的时候我包入空气，留有点缝隙，所以我叫它空气炸春卷。它的馅料有四样食材组成，有扇贝肉、四嫩芽丁，还有黄油土豆泥，有一点西餐的借鉴他们一点的工艺。
1: 这叫什么呀？
3: 这是大叶芹半杏仁团壳。
0: 具体的做法是先将大叶芹叶片油炸后垫底，根部焯水后加入杏仁，随后将凉拌好的大叶芹和杏仁一起放入糯米饼中食用，它香味浓郁，偏温补，可健脾开胃，清肝火，缓解疲劳。
1: 那吃完我们这一道大叶芹拌杏仁，我下一道我让我选一选啊。
3: 小夫，我建议你吃这道鱼头汤。
2: 鱼头汤，
3: 穿柳蒿芽，我用的是新鲜的鱼头，炖半个小时之后，然后就调味，我只放一点点盐，然后我再放入这个柳蒿芽。柳蒿芽有很多功效，它能清热利湿，搭配这个鱼头汤就是鲜上加鲜。
1: 这柳蒿芽吃到嘴里有一点微微的苦味儿，然后吃到嘴里还是挺爽嫩的那种。吃完那个，看着这个刚才的老朋友了，刚才在后厨小夫偷偷吃了一个的这个杂粮包，这里边是什么馅儿来着？赵大厨，
3: 就是蕨菜馅
1: 儿。
3: 就是本地的山野菜。
0: 蕨菜搭配黑猪肉粒儿和四川泡椒酱，猛火爆炒，再配上自制杂粮包，吃起来不仅有香辣的口感，更有野菜的清香与猪肉的醇厚。传统韭菜盒子中，韭菜较为辛辣，换成荠菜可将馅料的辛辣转为清香，加入虾米更能激发其鲜美，鸡蛋的加入也丰富了馅料的口感，酸鸡溜又莫名酸馍，营养丰富，口味酸甜，嫩茎叶可做蔬菜，是我国珍贵的野生蔬菜资源。

0: 添点什么，不是帮点什么忙。
1: 你帮我把这个馅儿倒里，这是刺五加。
0: 哦，行。
1: 放点香油，然后放点盐，然后我帮你盛点馅儿。
0: 这就是我跟大厨一起合力完成的一个野菜包。
2: 嗯，特别的鲜香，而且特别的清爽。
3: 鲜野菜现场蒸制古法粗粮野菜包子，
4: 然后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野菜。它这个叶子的形状呢，就长得跟我们的羽毛有点像。它整个颜色呢，它是灰白色的，而且背面这一面呢，它的颜色是更白。我们吃呢都是吃这个嫩芽，然后我们掐回去呢，可以做色饭、做青团、做糕点。
3: 贵州大山里的野菜长得很分散，这两小筐野菜可是走了不少山路，花了半天时间才采回来的。这野菜吃起来也有不少讲究呢。
4: 放点盐在水里边，它野菜上会有很多的虫卵，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采回来的野菜不要着急去清洗，一定要先用我们的盐水给它浸泡15到20分钟，然后这样反复的去多清洗几遍才可以吃，要不然肠胃不好的吃了会拉肚子哦。活麻我们清洗的时候呢，尽量用筷子去夹它，要不然会扎到手。
5: 这个活麻的做法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还配了一锅豆浆是吧？
4: 哎，对，我今天然后用活麻来做过我们当地的活麻菜豆腐来吃。活麻清洗干净了，现在我给它先切碎一点，然后我们锅里边开了的话呢，等一下你可以看我，然后就用它来点豆腐，再用我们老坛子里面的那个酸汤去点，然后呢点出来它就叫活麻菜豆腐。
3: 喜欢扎人手的活麻一旦做熟，再融合豆腐绵密的豆香，味道十分鲜美，同时还有助于清肠助消化。贵州人通常会配上一碗滋味丰富的灵魂辣椒酱作为蘸碟，既解腻又提味儿。与活麻直接下锅就能吃不同，不少野菜都需要先焯水才能食用，比如蕨菜、香椿、金刚藤等，最好都经过高温煮上几分钟，再用清水浸泡后再吃，这样不仅不容易引起不良反应，口感也更佳。今天谭丽把焯水后的金刚藤和香椿
6: 全部都要了，因为我们
5: 卖菜的大姐高兴坏了，这一下全卖出去了，多加点钱卖给她。
6: 我把这些全收了，她就可以收摊了，她今天就下班了。
5: 所有都打包起来一共是多少钱？
6: 一共吃下来53块钱。
3: 于元刚经营的餐
7: 量低，适合控制体重减脂减肥的人群，还有多数野菜有一定的清热降火的作用，但吃野菜一定要记住，不认识的野菜绝对不要吃，容易中毒。路边、工业区附近以及喷洒过农药的野菜不要采，像蕨菜这类不能长期大量吃。脾胃虚弱、孕妇、儿童、肾功能不全的人、容易拉肚子的人，尽量少吃野菜。

0: 海口市的荔枝果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王路里种了20多年荔枝，品种包括桂花香、灰子笑和仙桃荔。他介绍，今年海口的荔枝比往年提前了15天上市。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陵水、万宁最早，海口最晚，今年海口荔枝成熟期大幅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提前上市对海口果农来说是利好。王路里坦言，这确实会冲击南部产区的价格。王路里最得意的品种是仙桃荔。
1: 仙桃荔是用无核荔和荔枝王嫁接出来的。仙桃荔品种是个头大，我们平均一个果的话要达到60克左右。它特别嫩，而且有特别好吃的香味，它吃起来呢是爆汁的，而且它的价钱昂贵，要达到单斤40块钱左右。在电商网上卖的话600多块卖够，不值得。
0: 仙桃荔不仅好吃，产量也高。王路里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树上同时长着灰子笑和仙桃荔。
1: 比如这棵树这里也有仙桃荔也有灰子笑，还一棵树中接触了2周果，因为受到海风影响的话呢，原来是用飞起跳来当主机，嫁接了仙桃荔，还有海风打后呢，因为银幕是飞起笑，它现在又长出飞起笑来，飞起笑结果是坐果连连。
0: 三门坡镇是海南全省连片种植荔枝最大的乡镇，全镇荔枝种植面积达到6.82万亩。这里的荔枝品种主要有4种：
2: 传统的飞起笑，还有这个白糖樱，跟这个是我们的桂枣荔，还有我们这仙桃荔。飞起笑的这个荔枝的占比的话，就大概占了90%这样。白糖樱也是占了3%，然后剩下的7%就是我们这个桂枣荔和这个仙桃荔。
0: 今年三门坡镇的荔枝长势良好，这得益于2024年摩羯台风过后，果农们为了保树，主动放弃了部分收成，让荔枝树休养生息。同时，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果农恢复生产，科学管护。
2: 2025年就有0.74亿斤，现在荔枝是1亿到1.11亿斤。
0: 产量大幅增长，上市时间也比往年略有提前。
2: 价格预估的话，还是比去年可能高出2块钱，还超过价。
0: 在三门坡镇的荔枝集散中心，傍晚6点半，新到的一批3000斤桂花香荔枝正在等待机器的分选。
3: 经过机器的分选，我们把这大果小果全部都挑出来。通过它这个中间有缝隙嘛，前面是2公分，后面是2公分半，前面是小的，小果就全部从这里掉出来，包括那些枝条从这里掉出来嘛。它后面的这个大果它就在这里，它就不会掉到这个底下，大的就全部统一到后面。
0: 分拣之后，荔枝要迅速遇冷装车，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3: 正常就是货只要来到这个打包厂，我们正常是在4到5个小时之内就能给他全部分选打包装车发货。像昨天发4个车，昨天晚上到3点37分还在发货，这些都看得到的。
0: 为什么荔枝必须当天装车呢？
3: 因为荔枝它在树上的时候它是比较热的，经过制冷机制冷之后，它的荔枝就会保持新鲜感，统一用冷柜车装，装完了到达市场的时候，给消费者他们第一个口感会保持原有的新鲜的程度。
0: 张文坤还给记者介绍了海南各地荔枝的上市时间轴。
3: 整个海南岛最早的就是三月红嘛，然后就是桂花香、灰子笑、白糖樱，然后到后期有火山口荔枝，就是荔枝王，还有无核荔枝。
0: 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的永兴镇，有一棵特殊的荔枝树，堪称荔枝的鼻祖。来看这棵老荔枝树活了多少年了。
4: 我们的荔枝王第一代的基本上都是从这里嫁出来的。我们吃的不是一颗荔枝了，是一个来自1000年以前的味道。这棵树就是我们村的一个宝荔枝的鼻祖，也可以称得上我们的荔枝王的活化石。
0: 这棵古树历经风雨，2024年的摩羯台风打断了它的一根粗壮枝干，直径有1米多。前段时间连续70-80天的高温干旱，也让一些叶子枯
5: 和荔枝王。那时候的销量一天大概在50吨左右，现在的

0: 荔枝的价格大概是18块钱一斤左右，旺季的话应该会稍微下降一点，15块钱一斤左右。吃荔枝的话建议是5月1号后到6月份这一段时间是季节吃，价格也比较合适，而且甜度也比较好。
1: 海南荔枝的上市时间很短，前后也就2个半月。
2: 我们先卖桂花香。

0: 101909400710109 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建业区的陆先生夏天单位空调开得凉，就落下了肩颈痛腰酸的毛病，一到阴雨天关节像生锈一样又酸又疼，贴普通膏药只能短暂缓解一会儿。去年夏天买的我们的三伏贴，从伏天刚开始就贴到命门穴和肩颈痛点上，一直贴到了八月底，今年又来回购，说要坚持贴，贴到入冬。鼓楼区的张女士家里孩子从小体质偏弱，一吹空调就容易鼻塞，秋冬更是感冒频繁，吃药总是治标不治本。去年三伏天就按照穴位图每天给孩子贴大椎穴和肺俞穴，每天贴2到4个小时，全程温和无痛感，孩子也不抗拒，里面的干姜白芷清热润肺化痰特别有效，孩子秋冬少感冒，孩子不受罪，家长更省心。去年99元6盒大家都在抢，今年加量不加价，99元到手10盒300贴，赶紧打进电话400071009 400071009 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初伏排表寒，中伏身调理，末伏固体质，一步都不能落下，越早贴越受益。南京同仁堂三伏贴线下门店一盒就要卖到38块钱，10盒就是380块了。那电台三伏
1: 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2: 欢迎各位收听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大家好，我是朱燕。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各位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聊天了。那今天我们有个话题啊，是与长者同行，做有温度的事业。我们今天呢将会有请嘉宾银城康养公共关系总监黄小娟来做客，我们来了解到这个黄总从事养老服务行业，他有怎样的经历收获，还有什么样的感触，也欢迎大家稍后通过大蓝鲸来

0: 我们相信养老的一个行业的长远发展，这个从照护的板块来说，我们一定要以客户为中心，以他的需求点为起点来进行开拓，做好真正的叫简单的服务。我们就是把养老服务要简单化，但是一定要做到专业化。
1: 简单化专业化啊，这个词儿我得记下来。我想就是这种简单化，它的就这个理念，它的这个核心的要义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做到既简单化又坏了，我忘了那个词儿了，简单化。
0: 专业，专业化啊，对对对，其实应该这么说吧，我们一直认为养老服务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对于长者来说它很简单。长者认为我的养老服务要有哪些这个叫做服务内容，对吧？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会考虑到，首先老人要的是一个基础的生活保障服务，其次是他的医疗保障。那我在我的养老机构里面能给他提供一些专业的医疗照护需求，能满足他的基础病的管理，能满足他的康复需求。那同时呢，在生活方面我们希望给他提供有营养价值的且能提升他本身身体素质，然后走到了服务台的面前告诉爷爷说，哎呀爷爷，我们晚点了，那现在飞机赶不上了，那这个时候 你就跟老人说我们赶不上飞机怎么办呢，我们改签好不好爷爷，爷爷很能接受，爷爷说好可以没有问题，我们就改签。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又顺着他的思维说，那爷爷这样我们就去到我们的旁边有一个酒店，带你到酒店住一晚上，然后我们第二天再改签赶飞机好不好，爷爷非常同意说好，然后爷爷就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就又把爷爷带回他原来的房间，对，然后又跟爷爷安抚好，说爷爷我明天 今天晚上早点睡，明天早上我一早就要喊你起床了，那你不要睡过，我叫你要起来哦。爷爷很好的答应，而且非常顺利的让他又重新进入到睡眠。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不可以影响到其他的老人的休息。

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

0: 就会觉得啊，我很忙，我没有时间去跟你说这么长时间，我也不可能手把手的去教你，所以呢，老年人就会觉得很孤单，你是不是不想理我呀？其实我也就是一个小的问题呀。那对于子女来讲，不是他不孝顺，只是可能真的他是没有这个时间，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也很能理解。那我们是希望可以多一点陪伴的时间，所以我们除了在养老机构的这个养老生活以外，我们也有居家呀。
1: 比如说暑期啊，我们可以有一个实践的机会，或者说我在这个进入社会的这个工作啊等等，哎，到一线去，你觉得？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抛开一些刻板的印象啊，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人就是说到养老院，你就会联想到一个很清冷的区域，感觉啊很孤独啊，是这样子，但其实根本就不是的，因为专业的养老机构它其实有多种多样的服务，我们要去慢慢的去了解它。那之前我刚刚进入到养老这个行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行业其实起步还算晚的嘛，但是我们的发展很迅速。以前有个朋友听说我去了养老行业，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不是去跟老人一起去养老了？我说并不是，我说我们也很辛苦的，因为养老行业它的发展非常的快速，我们可能是在翻倍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工作量是真的很丰满，溢出来的那种。那现在的岗位呢，其实也很多元，不单单只是有一个简单的护理岗。那其实呢，像我们银城康养这样的大型的规模化的一些企业，您看我们有品牌宣传、公共关系、医疗康复、认知症的一些专项运营，包括智慧养老的一些研发、社工，我们也有 IT 呀、对，所以像这样的岗位其实都会有大量的人才缺口，包括医疗、这个中医理疗康复等等这样的一些。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这些岗位其实都会有大量的人才缺口，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些更好的社会力量可以慢慢的加入到养老这个行业。那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他可能可以要更多的去参与一些联动，先去了解，先去了解，他可以多参与一些比如说敬老的公益类的活动呀，锻炼一下他们的沟通呀，包括对老人的情绪疏导活动策划呀，对吧？那像未来呀这种社工品牌运营他都会用得到。那同时呢，对于医学方面他可以学习像医养结合的，包括认知症方面的一些实操干预的。当前肯定是专业照护人才的缺口是比较大的，那么你有了一个专项的能力，肯定也是你未来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了。还另外呢，就是你要想真正了解这份工作呢，其实这份工作非常的琐碎，但是呢你要确认自己要有一定的耐心。经常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做养老一定要有耐心、爱心、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决心，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要能确定好我是有决心来做这个长期的养老事业的，因为养老这个行业其实也挺挑人的，不是所有的年轻人或者是说普通的年轻人他都能适应这个行业。
1: 如果说很挑人的话，以您的经验，您觉得最后在养老行业长期从事下来的这些小伙伴，
0: 对，
1: 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样共同的特质呢？
0: 我真的觉得他们都好好呀，就是不管是从沟通方面来说，还是说从他个人的这个耐心方面，以及整个团队的协作，其实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小伙伴你会发现他们更愿意倾听，更愿意去从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个其实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一直认为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耐心，那在养老行业的年轻人首先忍耐力很强，第二呢他的耐心度很足，然后同时呢他愿意学，就是他一直都在不断的去学习，所以在这些方面综合来说，其实这样的养老人才未来你就算他去其他的行业，他也是能做得很好的。
1: 是，您刚才讲到了这个行业，就是说我们工作的这个一些特性啊，我一个词儿印象很深刻，琐碎。其实它确实是比较琐碎的。然后您觉得，我们如果要踏入这个行业的话，其实要对。

0: 类型的治疗，那么这个是就是对于疑难的这个问题啊，一个方面治疗疑难，当然我们医院也很擅长，发现了这种疑难的这种棘手的问题，也还可以给他一步步入境继续治疗下去。对于诊断疑难呢，我们也有相应的检查手段来给他明确以及给他相应的治疗。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现场呢和艾敏主任的这个访谈就到这儿。艾敏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我是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的专家门诊，在礼拜天的上午半天以及礼拜一的全天上下午是我的专家门诊。
0: 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助理艾敏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周日的上午和周一的全天。刚才艾敏主任在节目中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啊，他临床上的一些病患的治疗的经历啊，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那么有更多的个性化问题，我们还是要挂艾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在世界肝炎日到来之际，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三科艾敏主任做客名医座堂。艾主任，谢谢您。
2: 谢谢您，主持人。
1: 好，那就访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大家线下啊可以在大蓝鲸找到主播号沈影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沈影，我们明天再见。
3: 湿气寒气劳损一点一点温散出去，从根上把体质调顺。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只要一撕一贴就可以，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不

0: 水乳的吧，应该是
1: 50一斤，这是半只，半只大概是2斤多吧，挺肥美的。
2: 然后是多少钱的？
3: 我已经饿
1: 了。嗯，还不错啊，甜甜的，上面应该是红豆味的。
4: 像宋小燕这样的跑马加亲子游家庭不在少数。数据显示，养马期间外地跑者占比超94%，不少都是全家出行。他们的到来直接带动了扬州餐饮、景区、零售的消费热潮，让赛事经济的辐射力不断扩大。
1: 来到扬州之后，我们就能够见到明媚的阳光，心情顿时都开朗了。下个月会有青岛马拉松，我们都会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然后跑马的同时我们也是一起旅游。
4: 对，一场成功的马拉松离不开周密的服务保障，而完善的保障更是留住客流，激活

0: 加入提前备好的荤素食材，再倒入粒粒分明的米饭，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粒米饭都裹上油光，吸足食材的鲜香，不沾不散，颗颗分明。翻炒至食材熟透，香气四溢，一份色泽金黄、鲜香扑鼻的扬州炒饭便完成了。与扬州炒饭的朴实不同，另一道兼具颜值与口感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更加考验厨师的精湛技艺。选用新鲜桂鱼，经过精细刀工处理，炸至金黄酥脆后，搭配酸甜可口的酱汁，入口外酥里嫩，既保留了鱼肉的鲜嫩，又有着恰到好处的酸甜风味，与扬州炒饭的醇厚口感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淮扬菜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道佳肴。吃完了美食，再品一口扬州本地名茶绿阳春，清润回甘的茶香褪去口中余味，才是最惬意自在的扬州时光。扬马期间，本地商家纷纷推出专属福利，为参赛选手免费赠茶。
1: 前天去扬马嘉年华领参赛包的时候，看见这边有这个活动，可以凭完赛证明过来领取扬州这边的绿阳春，刚好有机会可以再体验一下。扬马这边对跑者都很友好，这次活动也非常开心。
0: 一杯清香的绿阳春，消解了跑者的疲惫，也传递着扬州的待客之道。
2: 扬州的茶叶在宋代的时候就作为贡茶进贡了，历史比较悠久。这款特色的产品叫扬州盐水鹅，它下面呢是绿阳春的茶底，然后上面是盐芝士奶盖，最上面一层呢就是我们的盐水鹅的棉花糖。这样而且它盐芝士往下降落的过程，融化的过程呢，就形成了盐水鹅的乳汁一样的那种咸味的奶茶。扬州盐水鹅本来是一道菜，那我们把它做成了可以喝的盐水鹅。
0: 扬州总能让老味道焕发新生，靠的正是一代代的坚守与传承。在扬州非遗珍宝馆里，孩子们通过研学体验，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古老文化在新一代心中生根焕新。
3: 那我们这个第一步呢，就用这刷子蘸适当的、适量的这个颜料啊，少蘸一点，少量多次的这样上墨，这样轻轻的在上面这样旋转啊。
4: 扬州是雕版印刷的发祥地，是清代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康熙御制的《全唐诗》正是在我们扬州诞生的。因为孩子们嘛，平时都是在书本上看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并没有亲手体验过。那我们这里提供了体验互动这个环节，也是让孩子们能够亲自动手来感受这个神奇的传统非遗技艺。
0: 在广陵有盐景区，特色盐商主题文创产品备受青睐。这里的文创产品以盐商文化为核心，兼具颜值与实用性，涵盖摆件、饰品、日用品等多个品类。
5: 这款呢，它是马蹄踏石的香叉。这个香叉呢，它取形于汪氏小院里面的一个类似于银锭的踏石的形状，然后我们把它跟
6: 可以去定了。然后现在今年有个变化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好多都是在提前三五天去预定，有的可能是当天就在预定。跟往常相比的话，价格上面五一期间那这个涨幅肯定是很大的，就是说如果说需要预定的话就要提前的。
7: 那其实每年这个春季都是扬州的旅游旺季、旅游黄金期，那我们酒店呢也是坐落在这个运河十二景的高明寺板块。今年这个扬马期间，我们的入住率较平时的话我们提升了将近50%，所以在扬马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相应的礼遇包。那同时我们酒店呢也在夜间打造了春江花月夜主题的水秀，为我们的宾客朋友呈现非常地道的扬州演绎。我是非常建议所有的宾客朋友们可以提前2到3周去来预定，那这样不但可以享受到比较优惠的价格，同时的话也能够确保去预定到比较心仪的房型。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
4: 去的活动中心的会员及我们一个乳腺癌康复指导站的姐妹们下病房慰问探望住院的癌症患者。我们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用团队文化凝心聚力，形成了具有南京特色的康复文化。我们协会的宗旨是群体抗癌，科学康复，手挽手走进生命的绿洲，为最终战胜癌症做出贡献。
5: 没错。所以呢，我们听到了魏会长的介绍之后呢，就知道了哈，这是一个公益组织，并且呢，我们讲的哈，它是有这个国家的叫指导部门啊、南京市卫健委，所以这样的一个组织呢，也是给到很多的癌友们啊、有很大的一个支撑，不仅仅是带他们一起康复学习，同时呢，也是会啊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所谓的这些平台呢，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哈，这个学习知识的提升啊，包括呢对于啊这个个人的特长、文娱爱好等等，都是有着很好的展示的机会。所以我知道啊，魏会长好像也是组织啊、举办啊很多的一些，
4: 比如说吧，我们协会的每年我们都会举办2期新会员的康复学习班。新会员来学习班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流着眼泪进了学习班。为什么呢？他们对学习班不了解，
5: 对，
4: 而且会抱着一个我来了以后，我的生活包括我的很多方面是不是不能融入到群体。但是等了我们5天4晚的康复学习班结束以后，这些会员都会依依不舍，满脸微笑，约定我们什么时间段大家再相聚。因为在我们这个学习班里面，我们有专家给大家做心理的辅导，健康的指导，还有肿瘤病人如何体能锻炼，我们这些都会在学习班上面跟大家做共同的探讨和交流。包括我们生了病以后，可能你会想到我今后怎么办，我该吃些什么，我运动上面我该注意些什么，这些我们在学习班里面都会给大家做一个辅导。所以我们的会员进来以后是流着眼泪进来，满脸微笑出去，依依不舍的和大家说一声再见。
5: 哎呀，真是哈，这就是一种团聚的力量，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群，然后呢用这种
4: 康复协会当时是面临着是什么，大家要把我们这个协会解散
5: 啊、真的是属于叫特殊原因啊。然后呢，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这个叫困难的局势，一种性
4: 康复工作交流，和6届的爱有颂歌的文艺汇演。

0: 每年一届，从2023年，
1: 嗯，
0: 我们又融入了新的元素，我们融入了是 AI 引航，至于未来，我们给大家做了学术交流，
1: 嚯，
0: 给大家提供更有力的帮助。
1: 嗯，确实，你看啊，我觉得会长的这个叫高屋建瓴啊，他是已经是迎合了当下 AI 的一个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些新的科技技术，把我们这个团队呢是越来越有高度啊往前带领。那其实对于未来的这个工作展望呢，相信啊您还是有很多的计划和这个想法的哈。那么因为现在呢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广告时间了，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会长呢有更多的具体的去聊一聊。当下呢，如果各位哈，对于我们这个会长想要有更多的交流，或者呢，您也是正在处在一个困惑的时期，您都可以在我们大蓝鲸 APP 当中呢，可以直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呢，在我们互动留言当中啊，可以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关注。好，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喽。
2: 同仁堂家用三伏贴线下一盒都要38，今天平台补贴价只要99元就能够带走10盒，整整300贴，不用跑去线下门店，只需要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就能够送货上门，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鼓楼区的张阿姨膝关节不好，一到阴雨天关节酸胀，膝盖发凉，平时啊买菜遛弯都不敢走远，平时在家吹空调喝热茶，寒湿慢慢积攒在关节和腰上。听老姐妹说三伏天就要贴三伏贴，温和舒缓，不用吃药，就试着在膝盖周围足三里命门贴了小半个月，自己都感觉膝盖不那么凉了，走路也轻快多了。今年刚入伏我就赶紧来订，99元到手10盒，和老伙伴一起用都够了。
3: 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就是各个分会啊都是非常激动的，是吧？这样的一个展示机会，是不是可以能够让他们也能做一个呈现？哎，确实啊，就是在那种激情之下，大家都是愿意看到了自己的这个叫呈现，所以我
1: 肯定累，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矮友情。也许我当年生病的时候，我很无助。当我融入到这个团队以后，和我们的癌友在一起交流化疗的时候，哎，我这个化疗大家别误解啊，
0: 讲话的话，
1: 讲话的话，
0: 对，是的，这个确实非常有帮助啊。
1: 那么我们在一起化疗的时候，也许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知觉的中就度过了，也许和我原来的正常健康的人在一起，可能十分钟我们的话就结束了，这就是一段割舍不下的癌友情。也正是这一段的癌友情让我担当了这份责任。我也知道我的左肩是重任，右肩是责任，左肩和右
0: 案例啊、用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然后这些技术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协会里面又是如何去做一些为我们患者朋友啊和我们协会的这些会员朋友来做这个服务的？
1: 如果说现在的 AI 是一个引领新的潮流，那我们通过 AI 和江苏省肿瘤医院建立了大数据库。那我们的会员治疗都会在这个大数据库里面显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AI 大数据找到我们会员什么时候该去复查，该去干一些到医院去了，这些都可以通过 AI 大数据来给我们会员有一个提示，
0: 特别好。哎，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呢，会因为时间啊，因为自己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啊，会把这些事情都给忘了，
1: 对
0: 吧？但是呢，现在有了人工智能，它可以能够定时定期，这应该是最小的一个这个执行的范围了。然后呢，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哈，这个通过一些检查的结果，然后在你一个什么样的医嘱，然后再推动他下一次的这个比如说复诊也好，或者是说治疗方案的这个推进也好，可能真的是越来越智能化了。哎呀，找到组织真好啊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模式，然后呢把自己的健康呢好好的管理起来了。真好。
1: 是的。
0: 那说到呢，像对于对大家的这个帮助，应该说呢会长是集合了很多的一些社会资源，然后呢帮助大家去
1: 负责，您会长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复。
0: 太好了，这就是叫找到组织了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一个人孤军奋战的时候呢，确实不知道哈该怎么样去前行，有一种迷茫和孤独感。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淋过雨的人才知道给别人撑伞，这就是会长一路走过来的这种比如说啊，这个刚好是遇到了人生当中的这个重大的挫折啊，健康出了一点状况的，还有的呢就是有一些哈这个需要帮助的一些朋友，都其实是可以能够今天听到了会长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是可以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正能量。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会长哈跟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视频号之前的一些观众朋友哈一起来说一下，就是最后一句了啊如果说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重大挫折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啊，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能够重拾信心，让自己呢更加的未来走的是更加有光彩呢？
1: 那我的心就是说
0: 得要想一下，
1: 打造有温度、有专业、有力量的抗癌的康复港湾，助力更多的癌友战胜病魔，拥抱新生，推动

0: 我们肿瘤康复的公益事业发展，为建设健康社会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1: 好嘞，这个温暖的港湾啊，已经是给大家做了介绍。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协会当中，会长呢也是帮助大家一步一步的成长。好，非常感谢会长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音视频的方式呢来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当然我们在这个协会当中呢有很多的是可以展示您个人才艺的途径，让大家可以能够身心健康。好，非常感谢会长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喽。
0: 好，谢谢大家。
1: 哎，好嘞。好，那非常感谢哈所有好朋友此刻的关注。那同样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分享嘉宾走进节目，您可以通过音视频的关注的时候呢来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好，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啦。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请您1块钱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块钱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听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了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个机会呢，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啊，整箱团购直接会打2.5折，算下来省了是1/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把1块钱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给占了。一天睡不着啊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就大了，血压血糖会波动，烦躁健忘，甚至会增加痴呆的风险。药补食补不如睡补，赶紧拨打400-710-5500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赶快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
3: 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果不满意

0: 大家贴肤时根据自身身体状态进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99元到手10盒，一共300贴，买2组还能再多送30贴。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
3: 告诉记者，吉林人讲究吃时令鲜鱼，冬天是长白山的冷水鱼，一开春就该开江鱼登场了。但他家现在卖的开江鱼大多是从市场批发来的，来自东三省各地的都有。这开江鱼是春天最金贵的一口鲜，每年赏味期不过短短20来天。您肯定好奇，它凭什么能这么鲜，还能不带一丝土腥味儿？要想探明白这东北第一线的门道，看来还得请行家来指指路。
4: 想吃开江鱼，周期非常短，每年大概就是15到20天。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在哪儿？是因为水温的关系，水温超过10度，那么鱼类开始摄食，一摄食以后，它会对这个口感有一个影响，这个鱼会不好吃。
3: 您知道吗？吉林松花湖的开江鱼可是贡品出身，清朝在这里设立的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为皇家捕鱼。
4: 开江鱼从辽金呐到清朝啊，咱们打生乌拉是最有名的，每年要给皇上上贡贡品，那么就是以松花江的鱼为主。
3: 每年随着春季的到来，湖上冰雪消融，开江鱼美食季也就此拉开了帷幕。吉林蛟河市的苏尔哈渔场坐落在松花湖畔，三面环山，水域广阔，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渔猎文化而闻名。满语苏尔哈意为晾晒渔网的大城院，这里还曾是清朝专供皇家鱼的贡鱼村，自康熙以来便以鱼质鲜嫩、品种齐全著称。4月，随着松花湖冰层解冻，苏哈尔渔场正式开启春日开江捕捞季。
5: 刚开江多抢，打了2万左右斤儿，能卖到4-5万左右吧。今年最好的网了，现在暂时先看是最好的网。
3: 4月19日，这里一网捞上的20000斤鱼。得到这个消息后，第二天一大早，记者就驱车2小时赶到渔场，准备记录下开江鱼收网的丰收场面。但是不巧的是，这气温骤降，捕捞队从凌晨等到现在都无法下江。
5: 3点起来风就老大了，得有5、6级、6、7级吧。
6: 那会儿你想什么呢？
5: 我寻思完了，今天出去了，耽误一天呢。
7: 今天肯定是瞅这样是够呛，
5: 主要下雪刮风，
7: 那天
5: 也危险，太危险，风天。
3: 嘴上说着出不去，但师傅们仍早早的来到鱼。
8: 然后鱼特别香，不管是酱焖的、香煎的、干炸呀，都很香，那香味就来了，嘎嘎香。大家快来吧，错过今天就要等明年了。
9: 如果春天想吃看过鱼，就来我们松花。今天的行程特别激动，能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松花湖的开江鱼宴，特别的高兴。然后我们也带了很多品种的鱼，就是松花湖地上的胖东鱼，然后有什么黄瓜香啊、干炸的，然后也可以做锅包肉的鱼，特别的好吃。我们师傅也坚持做那个老师傅家常炖，味道特别好，让你吃就像到回家的感觉。
3: 每年四月中下旬，松花湖解冻，俗称开江。仪式现场不仅能看表演，还能品尝地道的开江鱼美食。10几口柴火大灶一字排开，酱焖的、干炸的，还有奶白的鱼汤，香气扑面而来。锅边自然聚集了最旺的人气。
9: 自己家炒锅炖出来大锅的味道
6: 哦，
9: 有家常炖的，还有鲜粉鱼汤。贼多，
10: 那个鱼汤特别鲜，然后奶白奶白的，炸的那个小鱼，还有那小虾。

0: 吃，嘎嘎香。
1: 冬吃头，夏吃尾，松花湖的开江鱼就是美。
2: 吉林山美水美人美，鱼更鲜。然后早上我们故意早上没有吃早饭，然后特意来尝尝鲜。尝鲜的是没花钱，但是你要批量买的话是需要花钱的。组织的非常好。
3: 山美水美人美，吉林市松花湖的鱼有三花一岛五湖十八湖，在吉林市能吃到全鱼宴，欢迎全国游客到我们吉林市赏美景、品美鱼、吃开江鱼。
4: 现场成了厨师大显身手的地方，师傅们个个有备而来，使出十八般武艺，让游客们吃到最正宗最鲜美的开江鱼。
5: 不吃开江鱼不算过春天。
6: 我们准备了100多条鱼，
7: 不用点来的，完了我们就是准备了55条鱼，
8: 就是咱东北家常炖法啊，江水炖江鱼，现在是第三锅了。
4: 今年吉林的开江鱼美食季将一直延续到五一假期，在美食季期间，您可以在松花湖乘船看日出，去朱雀山赏灯光秀，到博物馆探秘千年文脉，还能把这份鲜带回家。在开江鲜鱼销售区，这家人
9: 人家不怕贵，人家吃就吃着湖里鱼。
4: 清朝乾隆皇帝东巡吉林时曾亲笔生与家养的桂鱼呢，赶快来和厨师张志成学几招。
10: 鱼身的话跟人的指纹是一样，它不会完全
4: 约1/3的水域面积，是松花湖鱼和庆岭活鱼的核心产区。从松花湖丰满码头登船，可前往位于松花湖东岸的庆岭镇，这里不仅守着湖光山色的入口，更守着庆岭活鱼制作技艺这张省级非遗的金字招牌。四月开江时节，庆岭的活鱼街也跟着热闹起来。
11: 花、大料、葱、姜，还有葱花放在油里头，扒了1分钟，让它入味儿，再给我添上水，添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最后把鱼放在里头，半个小时之内要好了之后，放上点老抽，临要出锅前之后放上么灵魂的把握，这就叫庆宗的庆岭活鱼，用松花湖的活鲤鱼，加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主要还什么半火小火慢炖，清汤炖出原汁儿。
4: 炖鱼的时候放把蒿，是庆岭活鱼风味的点睛之笔。这种叫把蒿的野菜属于藿香属，能去腥增香。
12: 这个把蒿蛤蜊，这个鱼就是说，
13: 四是指港珠澳大桥途经的4个人工岛浪，五是指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6是指它建设的过程中创下了6项世界之最，7是指港珠澳大桥被誉为新世界7大奇迹之一啊。那8呢，是指港珠澳大桥可以抵抗8级地震，防御16级台风。你也知道，我们珠海呢是位于沿海地区，每年台风呢也是非常多的。好，那9呢是港珠澳大桥自开工建设到建成，历经了9年的时间。宁定洋水域呢，这里是栖息着中华白海豚。大桥建成后，经检测，仍有2000多头中华白海豚欢快地栖息在大桥的周边海域。等一下我们回去的时候，不妨再留意观察一下。这个天气呢，这个海豚还是非常活跃的。
14: 而且我听说，如果实在是没有观测海豚啊，还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看，是吧？因为在伶仃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大小岛屿，因为毕竟咱们珠海是百岛之城。
13: 是的，珠海呢，它是被称之为浪漫之城、百岛之市，有大大小小200多个岛屿，欢迎各位游客朋友们来到珠海美丽的海岛来游玩。
4: 乘坐大巴游览只是打卡港珠澳大桥的方式之一，接下来记者要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大桥，这种感受到底如何呢？
15: 空中体验我们有什么要点没有？
4: 从珠海地标日月背起飞，5分钟的飞行时间，既能俯瞰造型别致的日月背、浪漫绵长的情侣路、标志性的珠海渔女等城市地标，还能凌空俯瞰港珠澳大桥全貌。伶仃洋碧波、超级工程巨龙身姿、湾区多市景致一网打尽，全方位感受滨海之城与大国基建的双重魅力。如果觉得坐直升飞机不过瘾，还可以到珠海的太空中心。

0: 圆一个太空梦。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就是我们天宫空间站1:1复刻的展示舱了。
2: 哦，这是我们真正的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1: 是的、
2: 其实我们在媒体各种报道中看到它的机会很多，但是可能感受不到它怎样的大小，怎样的壮观啊。
1: 稍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去到内部进行一个参观的。
2: 哦，还可以进去。
1: 是的，
2: 也是1:1的还原吗？
1: 对，是1:1还原的，
3: 越来越重，因为它的受风面积会越来越大。
0: 两人升帆，一人收绳，一人掌舵，帆船顺利靠近港珠澳大桥。
3: 因为船现在是倾斜的，你可以往一边去站。我们先找一个舱头，我们现在对着那边的九州岛，然后你来调整方向，然后一直往那个方向去走，然后你来控制。好，
2: 现在到这个位置之后是不是要
3: 回过来？对，把舵回过来。
2: 哦，它其实反应很快，
3: 因为现在风比较大，所以它的反应比较快。但是这个跟我们开车又不一样，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因为它是有一个惯性，我们在快到达你的参照物的时候，我们要提前把舵回过来。
0: 除了帆船游，游客还可以选择坐渡船去外伶仃海岛，航行途中会途经港珠澳大桥下的航道，抬头仰视桥塔，100多米高的桥塔直插天际，钢铁桥体巍峨矗立，沉浸式感受超级工程的磅礴震撼。沿途伴着碧海波光，一路奔赴海岛秘境，70分钟的航程，船就抵达了外伶仃岛。
4: 外伶岛去年呢，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十大最美小岛，也是我们自然资源部评的和美海岛。
0: 丹干镇一共有83座岛屿，为了弥补在港珠澳大桥上没有看到白海豚的遗憾，镇长张金伟邀请我们前往妙湾岛潜水，感受这片海域的生态之美。
4: 这个海域，这里的海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梦幻之岛。
2: 听说别人潜水的时候碰见过金沙是吧？
4: 对，是在我们温伟洲那个岛屿，
2: 在旁边很近的地方。
4: 旁边很近的地方，也是最远的一个最南端的一个岛屿。一头金沙从它头顶。
2: 那是很幸运的、
4: 很幸运的，
2: 因为金沙是很温顺的，
4: 也是最大的鲨鱼，也是最温顺的鲨鱼。
0: 在1:1教练的带领下，迷人的海底世界逐渐显现，各种漂亮叫不上名字的鱼，柔软又大只的海参，刺很长的海胆，活动的珊瑚等等都遇到了。
5: 在潜水的时候可以看到小鱼啊、珊瑚啊、海参啊，还有海胆，但是那些海洋生物都是不能够触碰也不带上来的。但是我们刚才在无意中碰见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6: 上面写的，
5: 看看这是不是有点讽刺啊？谢谢你啊，这其实是海洋垃圾，告诉我们人类是不要去污染环境啊。我们在潜水的过程中，这样的垃圾我们是可以把它带上岸的。
0: 记者在回伶仃岛的途中还偶遇渔民捕捞海胆。
5: 他一天大概要采多少就回去？
7: 还差不多1公斤左右。
0: 新鲜出水的紫海胆在阳光照射下散发着耀眼的紫黑色光芒，身上的刺还在活动。
4: 它在海底也会这么慢慢的去动，去捕捉一些它的食物。
2: 其实想到平时在料理店吃到的那个小小的海胆，黄色的，就是从这个黑乎乎的发紫的海胆里面开出来的嘛。你看什么叫生猛海鲜，它还在动哦，开开之后它其实只有1/16的部分可以食用，所以这也是它价格贵的原因，因为只有鲜美的才值得去品尝。
0: 外伶仃岛的紫海胆与狗爪螺、将军帽并称为伶仃三宝，素有海底软黄金的美誉，每年3至5月是最佳赏味期。鲜活捕捞的海胆可刺身生食，也能做成海胆炒饭、海胆蒸蛋、海胆肠粉，一口锁住伶仃洋的极致鲜美。
4: 5/1来的游客就能体现到最肥美的一个海胆。
2: 果然是大海的鲜甜，
4: 因为它还有一些海水在里面，会有一些咸的味道。
2: 咸的味道，
4: 它本身会有甜的味道。
8: 还活着，看到它里面还在动，好鲜甜，一口海水的味道，真的很新鲜，跟我们平时吃的都不一样。
0: 尝过海胆，接下来。

0: 要品尝的是伶仃三宝里的另外两宝，狗爪螺和将军帽。
1: 将军帽它的肉比较饱满，有脆嫩，狗那个爪子一样啊，一打开呢就水喷，很奇怪的，这个要吃这个就特别小心。
0: 狗爪螺因为陈醋生长，皮较厚，白灼两分钟就可以食用。将军帽因为只有一边壳，盘底垫上粉丝，将军帽反铺在粉丝上，再浇上一层蒜蓉酱，上锅蒸40秒即可。
2: 这个将军帽呢，它就特别嫩，比鲍鱼还好吃。
0: 港珠澳大桥开通后，尤其是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出台后，越来越多的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前来询问珠海。
3: 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目前我们的港澳游客可以占到我们总消费人群的30%左右。
0: 珠海位于珠江口的西岸，得益于咸淡水交汇的独特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优质海产。各地的游客来到珠海，总想找一些当地的特色，各家餐厅也在努力寻找新的卖点，时令性很强，以前很难出现在餐厅海鲜吃的品种也多了起来。
4: 当届这个席蟹就是说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5: 这叫石蟹。
4: 席蟹，对对对对，大概壳子也很硬，但是都里面非常鲜。好像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种产品，就是好像类似这种我们叫机关虾，也是、
5: 这个虾长得很有
4: 特性。对对对、对对，很特别，所以说它像有个机关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类型叫机关虾，也叫鸡公虾，都有人叫。所以说这种虾非常非常鲜甜，它带壳可以吃。我们这个叫长颈鳗的，它非常长，不一样的哈。
5: 这是珠海口的特色吗？
4: 是的，是的，叫长颈鳗的是。它这种虾有点特色，里面有膏，你看，里面黄色的都是膏。
5: 个头很大，
4: 个头很大，比普通皮虾大很大吧。所以说，就是说这种虾，我们也是非常受那个大众青睐的。
0: 游客如果想要品尝更多品种的海鲜，不妨尝尝蒸汽海鲜。
6: 又新鲜，味道又特别好。
5: 鱿鱼啊，贝壳类啊，
7: 都是很好的。
0: 吃蒸汽海鲜真的顺序很有讲究。

0: 生活啊已经够累了，别再把养生变成另外一种负担，找到自己舒服的节奏，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想这才是最好的养生。
1: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注意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您只要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名额，还可以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听友啊，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呢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啊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啊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的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块钱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有完哦，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节，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办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710-5500，400710-5500。
2: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3: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2: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3: 热搜生活，
2: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17:13，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此刻属于我们的热搜生活，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你看，今天的主题呢是说一说你的养生生活啊。很多的这个小金鱼就来留言了，说逛公园啊，还有晒太阳，还有朋友说这个喝喝茶，也有朋友说每天散步。像我除了会做这一些之外呢，我还会选一个好的场地啊，去好好的锻炼身体。热搜生活啊，今天的词条内容。

市新街口橙色大楼换新，没错，就在我们单位对面啊。最近南京新街口一栋标志性的橙色大楼刷爆了社交平台，陪伴南京人20多年的全民健身中心改造完工，正式更名为青奥城市客厅。三大运动场馆呢，近期也是开启了这个试营业啊，老体育地标迎来了全新的蜕变。那我自己非常期待里面的游泳馆。这一座藏在中山东路145号中华第一商圈里的楼宇城馆来头不小，是全国啊独一份的楼宇型体育综合体。最早能够追溯到1956年的中山东路体育馆，那在2005年的时候升级为全民健身中心。那2024年的4月，因为设施老化启动了改造，项目纳入到了南京2026城市更新计划。如今啊，焕然一新，和市民再次见面。走进场馆，开放式的中庭通透亮堂。那4层的聚焦的是篮球馆与恒温游泳馆。篮球馆的净高是12米啊，铺设了赛事级的专业地板，可以拆分半场、全场，由前男篮名将胡卫东带队运营。那少儿成人全阶段的培训全覆盖，体验课呢只需要一节19.9块。隔壁50米的标准恒温泳池，水温恒定在26到28摄氏度，而且8条泳道划分深浅水区，全新的过滤系统保障水质。试营业啊，已经有近4000人次打卡了。最最出圈的要数18楼的高空羽毛球馆，5片国际标准场地，防滑缓冲地胶，质感拉满，白天沐浴自然啊，傍晚俯瞰新街口，万家灯火，那运动打卡两不误。试营业福利力度啊，也是直接拉满的，游泳馆交100元定金，年卡只减800块，月卡私教课同步推出相应的优惠。你看，从少年打球、亲子戏水，再到下班之后放松健身，这一栋橙色的建筑呢，也是装载着几代南京人的青春回忆。改造没有抹去城市的体育记忆啊，而是用专业的硬件、多元业态打造体育家的生活空间。南京市中心那又有一站式的高品质的运动好去处啊，锁定这个橙色大楼。我们都知道啊，寸土寸金的这个新街口守住了一片啊大众运动的空间。这件事呢，本身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有温度的事儿。城市更新啊，不再是只有这个商业高楼，更是要留足市民挥洒汗水的角落。老牌的场馆升级，兼顾了情怀与专业，低价体验，全龄适配的设计，也让健身不再是小众爱好，而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我想啊，这才是咱们城市生活该有的模样。结合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你说一说你的养生生活。乐网的河豚他说过来打卡，他的养生呢是夏天少吃冰冷的食品，多喝绿茶、龙井，还有白茶、碧螺春、铁观音都不错，还有黄山毛峰，嘿嘿嘿，这喝的茶的品类真的蛮多的哦，厉害了。好，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养生生活。这个三伏天啊，

0: 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
1: 现在是不是就又更新迭代了啊？那这一家名字说一半吧。
2: 这家的名字比较拗口，就宁波小鲜吧。前面的前缀我都不说了
1: 啊、前缀还就是比较复杂，但是大家去点评里面搜宁波小鲜就可以找到、来说一说你最想打卡的几道菜。
2: 我想打卡那个就是宁波最著名的菜，就是那个家烧黄鱼嘛、就是小炸鱼
1: 哦。

0: 确实去吃宁波小鲜的时候，记得吃他们家的这个黄鱼，会特别特别的鲜美。
1: 对，然后因为他们会加一点那个年糕嘛，上，然后年
0: 店和小店的这种，然后反正近几年，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牌子了，虽然我没有在外巷吃过，但我在其他商场有吃过。
0: 对，然后好像还有人在上海吃他的那个就是高阶版的，包括去宁波直接吃那个原店啊，你会觉得哇，那个真的还蛮好吃的。
1: 对，他家确实好吃。
0: 对对对，啊，喜欢吃宁波菜的朋友肯定知道我跟嘉宾在聊什么。好，非常感谢你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拜拜，祝你吃得开心。
1: 拜拜。
0: 对啊，以前会觉得说这个小海鲜，想吃那种大海鲜、大个头的那种。但是现在这种宁波小鲜真的很火，至少说在南京已经很多的家店了，有商场店的，有街边店铺店的。总而言之，咱们就想吃那一口鲜。好了，11:41，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梁咏琪自由的夏天送给各位，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南京 APP 啊。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你的养生生活。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
1: 区域，吃逛玩赏一站式陪齐，不管是情侣约会、家庭遛娃，还是铲屎官带着毛孩子出门散心，都可以找到专属的乐趣。每天晚上的19:30到21:00，也就是7:30到9:00嘛，广场南侧大型演艺舞台好戏不间断，苏超赛事直播、全民 K 歌决赛，还有市民文艺周轮番的上演，沉浸式的舞台氛围感带你拉满。而且啊，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他们还推出了这个线上的直播啊，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怡征文旅啊，等于就是足不出户也可以云端看演出。但是它一直持续到8月1号呢，所以这个账号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中央的这个烟火潮玩市集呢，是全场的人气担当啊，包括了这个非遗手作、体育彩票、地道烧烤、清爽甜品、饮品，应有尽有。主办方呢，全程严格把控食品卫生与消防安全，所以各位可以放心敞开逛吃。随处可见的量化打卡装置，灯光的氛围感也是特别的赞，随处一拍都是氛围感的夜市大片。所以现在这个暑期啊，很多朋友会说，哎，白天太热了，哪也不想去。但我觉得你不能哎一天都不出门吧，这晚上咱还是得出去透透气啊。本次市集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全新增设的这个萌宠友好嘉年华。你看咱们的荔枝宠物家，你看感觉现在处处都有萌宠啊。每天晚上的19点到21点开放宠物走秀、趣味萌宠竞赛、可爱的宠物周边集中亮相，治愈感也带大家拉满。温馨提醒各位铲屎官啊，就宠物呢必须全程佩戴牵引绳啊，牵绳再出去啊，仅能在专属的萌宠区域活动。未成年人陪同宠物入场需要由家长全程的看护，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带娃的家庭可以直奔啊东侧的这个童趣乐园，套圈游戏，哎，这80后小时候玩的，还打过那个小枪呢，呵呵，还有水上桨板、充气城堡全覆盖啊，这个晚风里撒欢玩耍，特别适合解锁亲子夜时光。那么最重磅的就是惠民福利了，据说每天晚上会定时发放万元的无门槛消费券，全场的商户通用，不找零，当日有效。每天呢会分四档啊定点开抢，比如说晚上的6:40啊，还有7点，还有7:20以及8:30，现场的大屏扫码就可以领取每人每日每种面值限。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
1: 用的医学对话，
2: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朱晨静朱主任。朱主任你好。
3: 你好。
0: 那今天特地邀请朱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宫颈癌的放射治疗。那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也想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这个医疗知识还是挺关注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就是一提到宫颈癌，大家就会去查这个宫颈癌，如果要是进行放射治疗的话，会给身体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副作用。那当然也有些人心很大，会认为宫颈癌在放射治疗之后的话，我就不用再去管了啊，也不用去复查，也不用再去，
3: 这个过程通常是需要多年的，因此呢，也给了我们筛查和干预的机会。
0: 那除了这个高危的 HPV 的感染以外的话，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因素，可能会导致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吗？
3: 那么除了 HPV 的持续感染以外，还有一些因素，比如说长期吸烟，可能会影响这个局部的免疫状态。如果说免疫功能比较低下的人群，他们可能更容易发生这个 HPV 的持续感染。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有多个性伴侣啊，性生活开始年龄比较早，合并其他的性传播疾病等，也有可能会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普遍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长期不做这个宫颈癌的筛查。有很多宫颈癌前病变，它其实没有任何的症状，早期它是不疼也不痒的。如果等到出现阴道的异常出血，或者是接触性出血再来就诊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可能就进入了比较晚的阶段补充，而是与手术并列的一个重要的根治手段。很多宫颈癌患者放疗以后可以获得长期生存，甚至可以达到临床的这一个治愈效果。
0: 那如果想要去做这种根治性的放射治疗的话，我们在评估的过程
3: 能不断的损伤这个肿瘤细胞，以此来达到这么一个治疗的目的。
0: 它也是一个立体的进行一个定位啊，就是准确的去定到您的这个肿瘤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3: 对，
0: 然后分次来进行一个诊疗。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说大概它放射辐射的一个面积大概能有多大？就是单次的。
3: 如果说对于宫颈癌这种疾病来说，我们会进行这个宫颈的原发灶，包括这个它可能侵犯的阴道啊，还有它这个可能的淋巴引流的区域，我们会进行整个盆腔这么一个放疗，这么一个区域的放疗。如果说病人会出现那种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就可能它会转移到比较高的位置。那么我们会尽可能保护周围的正常器官，比如说膀胱啊、直肠啊、小肠。那还有这个刚刚说的大光就是近距离后装治疗，那么它也是这个宫颈癌的根治性的治疗中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部分。简单的来说，什么叫大光呢？就是病人在这个麻醉或者是镇痛的情况下，把这个一个专用的试源器放到这个宫颈的表面还有阴道里面，把这个放射源暂时的送入这个试源器，在肿瘤表面给予很高的这个治疗剂量。那么在治疗结束后呢，放射源立即就收回到机器里，不会在患者体内残留。那么以前呢，这个后装治疗也是这个二维的时代，那么现在呢都是这个三维的精确的后装治疗。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每位患者他的肿瘤的大小、他的侵犯的范围，还有他治疗后的每次的变化，精确的调整每次放疗的剂量，使高剂量区域尽可能的集中在这个肿瘤区域。那么大光和小光呢，它不是二选一，而是相互配合，缺一不可的。还有呢，近年来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啊，现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勾画我们的胃肌器官，就是正常组织可以把膀胱啊、还有直肠啊、还有小肠这些形态，人工智能就可以自动的勾勒出来。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临床的这个工作效率。那么这些技术的
0: 这个技术或说诊疗的一个手段，诊疗的一个效果得到更好的一个提升。那当

0: 当然，其实说到这个放疗的话，大家可能在网上去搜的时候会发现有几个不同的名词，像什么根治性放疗啊，术后辅治放疗啊，或说像这个姑息性放疗啊，这种不同的名词啊，其实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有点疑惑啊，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诊疗模式？这些诊疗模式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效果？治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1: 其实这几种治疗模式呢，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其实是存在差异的。对于第一种根治性放疗，它的目标呢是治愈疾病，那么他们主要用于局部晚期的宫颈癌或者是不能手术的这些患者，通过这个外照射联合这个后装治疗，就是刚刚说的大光和小光，再加上同步的化疗，希望是彻底消灭这么肿瘤，那么实现这个长期无瘤生存，甚至是临床的治愈。那么第二种术后辅助放疗，它其实是防止术后复发。有一些患者呢，他已经做完了手术，但是呢，他的术后病理提示有一些高危因素或者是中危因素。那么这些因素提示他可能会存在这个复发的可能性。那么我们进行这个术后的放疗，主要是为了清除肉眼看不见的这些残留的肿瘤细胞，那么降低局部复发的风险，提高这个长期生存率。那么第三种呢，姑息减症放疗，它其实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的，主要用于一些晚期的呀复发的患者，能够迅速的帮助他们缓解一些比较紧急的症状，比如说大量的阴道出血，或者是疼痛啊，或者是尿路梗阻啊，或者是骨转移这些比较紧急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一旦缓解以后，病人会感觉哎，顿时舒服多了，可以明显的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那么这类患者的放疗，它其实不是为了，比如说治。

0: 病人的体位就会改变，那么肿瘤的位置也会改变，我们放疗的位置就不是很精确了，这些就是患者需要配合的。
1: 那患者怎么保证不动？我们会有什么辅助的器具吗？
0: 其实他是会躺在这么一个机器上，我们机器上它是一个平板床，那么患者其实在放疗的时候他会先做一个体膜，他体膜就相当于一个小床一样，患者是睡上去的。体膜是根据患者的外形他的轮廓来量身定做的，对，
1: 3D 打印的那种，
0: 对，它相当于 3D 打印，其实差不多。
1: 哦，就是相当于感觉把自己放在了某一个固定的，这个也不能叫装甲啊，但是类似就是你贴身制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具当中啊，
0: 对的，
1: 然后你就完完全全在里边，就说其实很难出现移动的这种表现。
0: 对，对，是的，
1: 明白啊，这个大家确实是要进行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配合好我们的医生，做好放疗的准备工作啊。那宫颈癌在根治治疗之后的话，我们想知道，就是病理如果要是提示像淋巴结转移啊这样的一些表现的话，我们的放射治疗如何来进行辅助的治疗，如何让这个局部复发的风险降低，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或者说效果呢？
0: 是这样的，如果说患者完成了手术，但是他的术后病理提示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说淋巴结转移啊，或者是纤维阳性，或者是宫旁受侵，这么一些因素，他提示他可能有这个复发的风险，那么我们会进行术后的辅助放疗。我们这个术后辅助放疗的目的，它其实是清除手术难以发现的，或者是肉眼看不到的一些残存的肿瘤细胞。那么我们经过这个盆腔的这个外照射以后，会降低盆腔局部复发的风险。那么对于部分高危患者，我们还可能联合一些同步的化疗来进一步提高这些患者的治疗效果。因此呢，这个术后放疗它也是这个宫颈癌综合治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那这个一般是在术后什么时候开始？是结束了手术我就可以立马来进行放射治疗，还是要等一段时间？
0: 是要等一段时间的，因为手术它其实创伤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部分患者呢，他可能术后呢可能还带着尿管，他无法自主的解这个小便，或者大便也有些困难，因为他的这个当时这个盆底的神经可能会受到一些的伤害。那么我们一般会等到这个一个月，一般来说是一个月，或者是如果患者身体情况觉得恢复的比较好，那么3周也是可以的。
1: 明白，就是要进行一个这个放疗之前的身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准备啊，要有一定的这种恢复，不然的话可能也会牵扯到这个伤口，或者说无法完成放疗的
0: 对的
1: 患者的准备啊。
0: 对的，患者一定要恢复好。
1: 是，那

去，从根上把体质调顺。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只要一撕一贴就可以，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不需要专业知识，只要日常贴一贴，就能在盛夏温养身体，是最直接最方便的养生方式。而且

0: 成立暨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张洪成与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及种业企业负责人齐聚会场，共商水稻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大计。
1: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超70%的主推水稻新品种来自省农科院系统，其中具有江苏最好吃大米美誉的南京系列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1.2亿亩，创造社会经济价值近2000亿元，为江苏乃至长三角优质稻米产业品牌化、规模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为进一步推进科技强农，保障粮食安全，新成立的水稻研究中心旨在进一步统筹省农科院系统水稻领域创新资源，打通理论解析、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生产应用全链条，全力产出一批突破性、原创性成果，助力江苏水稻产业提质增。
2: 下一步呢，我们围绕呢就是说生产它需求的重大新品种的培育来组建相关的团队，也整合了我们院里面的土壤啊、肥料啊、植物保护啊、农机装备啊、智慧农业啊，以及就农产品的加工等相关的科研力量，那样围绕我们整
3: 桃源村一处种植果园里，连片梨树枝繁叶茂，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翠冠梨挂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在果树间加紧采收，不一会儿一筐筐翠冠梨便被运往分拣区，分拣线上工人们快速进行分级，剔除次果，将符合标准的优果装筐打包装车，陆续发往上海、浙江、福建等地。
4: 今年预计产量可以达到300万斤左右，基本上本月可以全部采集结束，每天的发货量都有10几万斤。今年行情还是不错的，批发价均价在2.5块左右左右，预计今年整个产值可以达到750万左右。
3: 据了解，这片果园翠冠梨种植面积超过1000亩，是桃源村特色农业的亮眼名片。为实现当天采摘、当天发货，确保果品新鲜度，果园采摘期每天用工量达200多人，全部来自桃源村及周边村庄。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让他们农忙之余多了一份增收保障。
5: 我平时去村里干活，到忙时到医院里来干活，就是实际的弄2000斤块钱。酒啊还是不错的，得一家有情。
3: 在遥王街道东林村一处葡萄种植基地，连片大棚内的夏黑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其间，娴熟的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6: 今年大概有60几亩地的葡萄吧，然后我们夏黑的价格大概是在8块钱左右吧。
7: 余生，特别是去年泰州队夺得苏超首冠，依托冠军城市热度，顺势推出冠军主题早茶套餐，足球观赛早茶第二现场，联动文旅推出美食专列、南北早茶跨界展会等，
8: 又是一个优势。
7: 除了黑猪产业，泰州还将探索布局建设早茶专用小麦、水产、蔬菜等重养殖基地，打造专属供应粮仓，通过财政补贴、白名单动态调整，引导企业优先采购本地优质农产品，力争到2030年本地优质食材使用率达70%。另外，早茶技能人才缺乏，经营主体散弱低效，90%为个体工商户和小吃便利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泰州早茶产业从小到大的跨越。
9: 遇到的瓶颈主要就是智能人才的一个缺乏。我们在今年3月份就筹建泰州早茶产业学院，围绕两个方面的人才打造，一个是早茶文化讲解的人员，统一规范的这个解说词，就像那个导游讲解文化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早茶智能人才的培养这一块，一个是解决就业，就增加解决我们劳动力。
7: 目前泰州正在制定泰州早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其中品牌建设方面，整合兴化、晋江、泰兴等地早茶品类，共同打造泰州早茶品牌。早茶行业协会申请注册泰州早茶集体商标，赋予其地理标志意义，成立泰州早茶新媒体宣介中心，将早茶融入城市外宣、招商推介、文旅线路，推行统一视觉形象，市文广旅局系统谋划包括万家早茶店面换新行动、泰州早茶。

0: 是非常昂贵的，很少能够走向老百姓的餐桌啊。那么这个技术你是如何实现它的技术突破的呢？
1: 这个黄鳝鱼人工繁殖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是出于一个湖泊的放流，真正的现在的话，野生的黄鳝鱼要30几块钱一斤。
0: 嗯，
1: 其实现在的
0: 养殖的呢，
1: 混养殖的黄鳝鱼在总共在12-13块吧。
0: 12-13，
1: 因为清明左右都是有个冷空气嘛。
0: 嗯嗯嗯。
1: 所以也就导致我们清明之前，我们江苏是没有鲈鱼，就会有点复杂了。那我打个比方，你们就懂了。
0: 嗯。
1: 就同样，比如说同样这条鱼，我在广东，它是2月份它就产卵了。
0: 嗯。
1: 那假如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在黑龙江，它9月份产卵，它一定要到5月份，
0: 暖和一点，
1: 6月份甚至，
0: 嗯，
1: 因为鱼类它是跟温度有关系的，
0: 嗯，
1: 我们采取的主要的方法也都是采取控温，
0: 改变温度，
1: 采取温度的抑制和调节，
0: 嗯，
1: 哎，如果说能理解广东跟黑龙江同样一条鱼，
0: 嗯，
1: 它会产卵时间不一样，你就能理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通过室内的人工的方法，
0: 嗯，
1: 调温、升温和降温，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参数，主要是温度，其他的动作是不多的，
0: 嗯嗯，对，
1: 然后关照、温度、水流、营养这4个因素来调节它的新鲜发育的时间和节点。
0: 啊，你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啊。大家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对于你们水产行业来说的话，种苗也是水产行业的芯片是吗？
1: 是的，种苗在所有的农业当中，种苗都是第一道关嘛。
0: 对，
1: 因为种苗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这个畜禽，还是水产，它类都类似的。它的种苗的贡献率大概在30%左右。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群体，如果我生长速度比原来提高了10%，
0: 嗯，
1: 你看着这10%是不大的，但是你放到全国各地每一条鱼都提高10%，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
0: 嗯，对
1: 啊，所以这个品种的改良选育，一个是它的性能，比如生长速度，
0: 嗯，
1: 第二个比如说抗病性，它少生命，
0: 嗯，
1: 它不能说不生命，
0: 嗯，
1: 第三个就是量，
0: 对，
1: 我单着的全国的供应链，比如说是1亿的时候，和5亿和10亿，它最终带来的眼的规模产生的辐射效应是差异很大的，最终会导致商品，嗯，真正到可食的商品的鱼类的这个数量会，
0: 嗯，
1: 会成倍的激增。
0: 对对对，
1: 那它反过来就会，因为数量变多了以后，它相对成本就会下来，
0: 嗯，
1: 那么竞争就会充分，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市民就得到最实惠，对国家是最最最友好的。
0: 对，是的。
1: 这个企业做苗种的人，他只是一段周期，他可能
0: 嗯，
1: 通过3年5年做一个技术突破，他享受3到5年的
0: 红利，
1: 红利，
0: 嗯，
1: 然后这个品种就饱和了，
0: 对，
1: 就要换品种换赛道。
0: 对，一方面是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另外呢因为它有红利周期，也倒逼咱们科研人员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培育更好更新的一些品种，满足市场的需求，是吧？那么您是咱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学员啊，这次又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那么在这个投业培训过程当中啊，我相信您可能也收获不少，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
1: 前两年参加的这个投研培训，
0: 嗯，
1: 这个活动因为农业部。

0: 这个中间也是花了很多的钱，我看，因为动作很大，
1: 嗯，
0: 我们也跑了几个地方培训，
1: 嗯，
0: 但收获确实也很多，
1: 嗯，
0: 啊，因为作为我们在一线生产的人，首先从技术上面，
1: 嗯，
0: 因为技术是没有上限的，
1: 嗯，
0: 大家只有互相的学，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交流，
1: 嗯，
0: 才能得到更多的一些更科学的一些方法、思路，
1: 嗯，
0: 啊，无论是在演的技术啊、水质调控啊、尾水处理啊，
1: 嗯，
0: 啊这些防病治病啊。
1: 嗯，
0: 都有很大的一些很多的收获，很大的一些进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做生产出身的人嘛，
1: 嗯，
0: 生产出身的人他有一个比较局限性，就是接触的范围包括信息的来源，现在渠道比较狭窄一些。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个投院培训的活动呢，我们见到了更高阶的一些老师，更优秀的企业家。
1: 嗯。

0: 发展自己的体验。好，我们站到指定位置之后，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来击打黄色的方块，右手击打绿色的方块。
1: 在这个被称为 Mirror 奇境派对的特殊影院，孩子们可以跟眼前的 VR 大屏互动，各种趣味游戏轮番登场，孩子们在放映厅里自由穿梭，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并投射在剧幕上，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
2: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它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1: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场体验用时2个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20人左右的包场价格在3980元，差不多一个人不到200元。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3: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1: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
4: 营业额差不多30%到50%。
5: 对，那比如说原来大概多少一天的营业额？
4: 原来我们一天可能有个2-3千块钱。
5: 现在呢？
4: 对，现在那就5000-6000。
6: 一共开场开了50多场，吸引到的那个球迷观众1700多人。
1: 球迷在电影院看体育赛事直播，这是球迷的新体验，也是电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新尝试。
7: 我们白天其实是从早上10点开始了电影的第一个场次，然后基本上呢晚上呢最晚其实也是10点钟是最后一个场次，可是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的时间是晚上22:50或者23:50，或者是早上3点，或者是早上5:50，所以它就刚好呢跟咱们错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非常空闲的一个时间，或者原来其实是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收益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放映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空间了。
1: 球迷来电影院看赛事直播，门票怎么买？票价多少呢？
8: 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微信小程序，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跟影院聊的一个价格，对，55元包含爆米花可乐。
7: 其实这个价格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合适，并且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电影的正常票价，这个 CL 厅的它是比较高的，可能在60-80，但是对于这个足球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使用的一个亲民的，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错峰的一个概念。
1: 记者发现，在这些可以观看比赛直播的放映厅，没有像传统放映厅那样关闭室内灯光，而是全程开着大灯，但大屏幕上播放的球赛画面依旧清晰细腻，色彩浓郁鲜亮。支持球迷开灯观赛的这款屏幕究竟是如何诞生的？记者来到这间实验室探寻技术奥秘。
9: 它就会造成一个效果，就是它可能光的衰减会非常厉害，所以观众在常规影院的看可能会感觉银幕带来的电影的效果感觉亮度不是特别高。 CLED 这个屏呢，它因为采用了是自发光的技术，也就是在屏幕里面每一个像素点都是一个小灯泡，它可以独立的去发光，而且我们可以做到是每一个灯珠每一个小灯珠都可以进行独立的进行去调温调色。
1: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种 LED 屏
10: 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1: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就是那种撞到墙的
12: 那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1: 影院负责人李坤鹏告诉记者，长影老厂区丰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文化辨识度，使这里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的资源禀赋。他们拓展

0: 看看它能给交通减轻多少压力。
1: 这辆车可以载270名乘客，相当于可以替换170辆小轿车。
0: 在这一天的体验中，不仅是大卫，其他乘客也都对这辆巴士赞不绝口。
1: 我觉得车厢更宽敞，也更友好，对残障人士也很方便。
2: 我觉得公交车非常不错，机动性很好。
0: 这份舒适的乘车体验离不开万里之外中国企业的技术保障。在跨越山海时差的河南郑州，晚上11点，这家企业又开始了每周的例行连线。
3: 你早上好，我晚上好。
0: 黄若愚在和远在墨西哥的同事石磊进行跨洋连线，对他们来说，不仅要将客车出口到墨西哥，更要保证维保的及时有效。
4: 现在在运营的车辆，我们每天会通过远程的监控来监控每一台车的运营情况，保证车辆正常运营。
0: 智慧运维守住的是运营保障的底线，也保障着赛事期间的城市交通。严苛的出厂测试才是中国制造出口海外最根本的底气。
3: 那窗户都关到了吧。
0: 第二天上午，汽车测试场里，黄若愚和同事要测试的是马上出口到墨西哥的12米巴士。首当其冲的就是30分钟的暴雨测试。随着车辆驶入测试区，数百组喷淋装置同步启动，水流自车顶、车身两侧、车头全方位强力喷射，高度复刻极端暴雨天气下的行车环境。据黄若愚介绍，完成这一轮完整的降雨模拟试验，整场耗水量便达到20吨。
3: 这样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即便外侧水流密集冲刷整车车身，可车厢内部依旧干爽洁净，不见半点水渍渗漏。车窗缝隙、车门衔接处以及各类线路接口，都是过往车辆易出现渗水隐患的关键部位，也是黄若愚此次得查的重点。
3: 那么这些地方呢，它可能会有进来一点，进来没问题，这样通过这种流水槽就把这个水都流出去。
0: 30分钟高强度暴雨测试结束，车厢内部依旧无任何渗水痕迹，紧接着车辆迎来70厘米深度底盘涉水测试，全程平稳通行，顺利过关。两轮严苛测试全部圆满达标，也意味着这款即将出口墨西哥的巴士顺利通过全套防水性能核验。
3: 因为你像这个车呢是坎昆的，它每天几乎都要下一阵雨，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说是顶上我们不做好防护的话啊，那么它这个上面会通过空调啊，还有顶风窗，还有窗户，从这些地方会进行水。所以我们做这种设计的时候，还有质量控制的时候，把所有的能预防的全部做到前面。
0: 在黄若愚看来，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球迷接驳运力，这批出海巴士的成功落地并非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一次精准适配本土需求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突破，结合墨西哥城市交通现状，为当地运维条件量身研发，是本土化适配的关键。
3: 给他推荐了就是双圆无轨电车这么一个方案，这种方案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上面有电线，车上装电池，又利用了它现有的这种线网，它的原来的这种设施的，它不用这种拆除，保留了它城市的这种名片。第二个呢，它又不用这建大的这种充电站，减少了它这种它的投入，改造成了这种现代的公交。
0: 黄若愚介绍，这款26米双圆无轨电车的最大优势之一，便是极致的出行灵活性。车辆行驶至未架设供电线网的路段时，驾驶员可以切换至车载动力电池模式，车辆脱网续航。
5: 环境，我们整个空气稀薄，散热是做了一个加强。
0: 墨西哥城平均海拔2240米。空气稀薄，气压偏低，中国造轻轨列车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在当地
6: 的。你好，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来到中国，我现在非常想你们。
0: 千里寄相思，至早连情谊。在热情洋溢的墨西哥城，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出行装备，陪伴着球迷奔赴每一场足球盛宴。
7: 无论是从这些三电系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控制，我们整车控制器啊，包括一些都会。

0: 一控制器啊，全都采用了这个国产自主芯片的以及国产化。
1: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发现，从2010年中国企业第一次以赞助商参加世界杯到现在16年间，中国企业已经从广告代工走到输出技术和标准的新模式。
2: 到底世界需要什么？以前可能需要的是我们的产品，那么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自由价廉的产品。那么后来呢，他们发现中国的品牌很有需求啊，那么现在呢，看到了中国的技术，其实在穿起产品服务之间的这个作用在增强，这是世界的期待。那么我们的能力呢，也是从传统的这个制造能力、控制成本的能力，向这个增强我们的品牌的附加值，再向我们提供全套的技术的能力去演进。
1: 在周密看来，从卖产品到主导技术，中国企业凭借着制造实力一步步踢进了世界杯的核心商业舞台。过去靠规模低价抢占市场的参与模式被彻底改写，取而代之的是品牌出海、技术落地、标准输出的新路径。
2: 世界杯这个舞台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机会，使得我们一下子可以打开全世界的流量的入口。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关系。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对外提供更多

0: 胡主任主要的研究领域是老年患者麻醉和为数期神经功能的保护。首先还是要请胡主任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哈，我们在整个的手术过程当中，麻醉医生的精力主要是花在哪里呢？胡主任。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呢，今天受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麻醉医生的这个工作。因为大家平时对我们麻醉医生了解，
0: 来请胡主任给大家再深度的讲一讲哈。前面讲到了麻醉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些评估工作啊，尤其又看到您是擅长老年患者啊，麻醉为手术期的这个功能神经功能的保护，尤其是老年患者，麻醉之前需要做哪些的评估，还有就是不同人群的评估内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
1: 刚才我们就是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工作在手术前一天就开始了啊，就是术前评估。因为大家平时可能觉得麻醉医生就来签个字，几分钟谈话，简单交流。但是其实我们在系统当中，因为现在都是信息化嘛，病人的所有的病历、所有的检查、检验结果，我们都是在电脑上都是提前先看过了啊。然后包括以前的就诊记录，甚至现在省这个影像平台都是联网的，你在全省其他的医院二级以上医院的所有的检查报告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我们首先在心里有个在预先看过之后，然后再对病人进行一个简短的这种术前的一个访视。那么我们重点关注的呢，其实就是患者能不能耐受这个手术，能不能耐受这个麻醉，因为手术和麻醉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我们平时重点关注的就是病人的这个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等等这种重要的系统和器官有没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老年人老年患者很多啊，我们都会关注他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有没有脑梗、心梗这种严重的基础疾病。那么有过这种疾病，那平时是怎么治疗、怎么吃什么药控制的啊，控制的程度怎么样，我们都会详细的进行一个询问。比如说患者如果有其他的基础疾病啊，或者是重大的手术史、神经过敏史这种呢，一定要主动的跟我们麻醉医生去进行沟通，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常规的疾病我们都筛查过了，那有一些特殊的，你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特殊药物过敏史，那一定要跟我们讲。那么对于比如说年轻的患者啊，或者是小朋友，他们可能这种基础病不多，但是我们要关注比如说年轻人有没有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啊。小朋友，像我们小朋友经常感冒，那我们要关注他近期有没有上感这种病史。我们一般是要求小朋友最好在感冒完全彻底好两周之后再进行手术麻醉是比较安全和稳妥的。
0: 对，这些都是在可能在正常的病例上不会看到啊，就可能是在很久以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个体的情况，我们也没有正规的去做过医去就医过，但是可能是需要你把这些信息都告诉给医生，比如说你的药物的过敏史啊，你还这个过敏体质，还有出现过哪些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那这些可能是要提前提示给我们的医生的。我们这里有一位朋友啊，他是这样一个情况，是要准备做无痛胃镜。他问一下啊，他说是女性啊，52岁，有高血压，每天呢是吃降压药的。我想请问一下，做无痛胃镜啊，需要停药吗？血压高的时候能够打麻药吗？做无痛胃镜可能不是咱们麻醉医生重点负责的一块内容吧？
1: 也是我们工作的很大的一块方面，因为我们工作很多，包括手术室内的这种早期手术的麻醉，然后无痛胃肠镜的，其实现在量也非常大，我们每年有几万例的这种无痛的胃肠镜的检查和麻醉。
0: 那这个问题太好了，你给他回答。99%
1: 以上的病人也都要无痛的这种需要麻醉。那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常
0: 到胃肠镜检查的朋友还蛮多的啊，我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来系统的回答一下。我们还有两位朋友，一位呢是女性啊，她说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有什么特别需要准备的吗？ 比如说这个

1: 做之前啊，这个吃东西的问题，还有做完之后无痛胃肠镜多久能吃东西的问题，还有个人就是自己回家能开车吗？有的人说当天都不能抱孩子，是真的吗？这个是没有做过的一位朋友啊，他可能在担心啊，这个无痛麻醉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会不会对很长一段时间自己的行为能力都会产生影响啊？我们来请胡柳青主任给解答一下。
2: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我们这个术前要做哪些准备。那首先就要看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经济的操作，最好不要。说当天都不能抱孩子啊，这个有这种说法吗？这种就是看你当时的情况吧，如果你没有什么人不舒服的情况，没有头晕，没有乏力，那么就是日常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经济操作。
1: 是不推荐的，尤其是开车这种需要反应特别快的这种活动是不推荐的。好的，好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连续回答的几个问题啊，是集中在无痛胃肠镜的这个治疗方面啊，对于麻醉的一些疑问啊，大家千万不要混淆了。我们讲的这段时间是刚刚讲的这几个问题是针对
2: 无痛胃肠镜的麻醉啊，不是针对手术的麻醉啊，所以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对对对，这两个是它的要求还是不一样的。对对，所以大家毕竟创伤大。别搞混了。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台已经有人朋友在问了，打了一个问号，说手术之后不是说8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都不能吃东西吗？那我们来回过头来讲手术之后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啊。 我们这位小伟啊，小伟说中午好，问了两个问题，一个呢，在麻醉的时候饮食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饮食方面需要哪些注意呢？这个应该是。

0: 您留言啊，我和艾主任将会在节目的直播时段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
1: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民意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助理艾敏主任医师共同关注消除肝炎，我们在行动。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
3: 其实还是有一些表现的，当然不是所有人，确实他有一部分隐秘性。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体检发现转氨酶是1000，而正常只是40，他高了20多倍，但他自己确实是没有感觉，这样的人群也有，那么但是很少，大部分的话他是有一定的就是提示，比如说觉得哎这阵子身上发软，走路啊膝盖这个没劲啊，我们叫乏力症状，以及吃饭不香啊，以往吃肉都很香的，现在有的时候闻到油都觉得有点犯恶心。那么叫纳差，就是吃的饭量下降，以及尿黄、眼睛黄、皮肤黄、小便黄，小便黄的颜色像茶叶水。那么这是我们典型的这个肝炎发作的一个三主症，叫乏力、纳差和尿黄。那么有的时候，当然了，有些病它发病的比较轻，它不会这么典型。但如果真正有这个典型症状了，那说明这个肝脏已经还蛮严重，一定要去检查肝功能，到医院去检查。
0: 哪些人群是属于肝病高危人群？
3: 我们这儿讲的这个肝病的高危人群呢，它我首先在这还是因为就是体检，正常每年常规的体检，或者说至少2年1次常规体检，并没有说在就是所有的人群中都铺开。如果说这个能够做到每年都体检，那么这个体检抽血或者流尿啊等等，包括我们的 CT 的检查，这个老爷子后来啊，我们给他诊断了，发现他的肝损跟吃药没有关系。我们通过肝穿刺病理发现啊，他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肝炎，而且自身免疫性肝炎分好几种，他还是2种合并，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就是诊断的疑难，就是你怎么样抽丝剥茧啊，通过只是一个肝功能的异常，几年不正常，然后慢慢给他一个个排除，最后确定哦是这个病，然后再进行相对针对性的治疗。那么这个是就是对于疑难的这个问题啊，一个方面治疗疑难，当然我们医院也很擅长，发现了这种疑难的这种棘手的问题，也还可以给他一步步的路径继续治疗下去。对于诊断疑难呢，我们也有相应的检查手段来给他明确，以及给他相应的治疗。
0: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现场呢，和艾敏主任的这个访谈就到这儿。艾敏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3: 我是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的专家门诊，在礼拜天的上午半天，以及礼拜一的全天上下午是我的专家门诊。
0: 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助理艾敏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周日的上午和周一的全天。刚才艾敏主任在节目中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啊，他临床上的一些病患的治疗的经历啊，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0: 只会掏出手机刷一下网上商店呢？那线下零售现在的情况还好吗？零售业线上线下各具特色，如何互补共赢、协同发展呢？今天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针对目前线下零售面临的一些现实压力，给出了什么样的破解方案呢？那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零售业会迎来新风口吗？意见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零售业新政的具体措施都哪些。
1: 针对存在的商业网点局部失衡、业态扎堆或短缺等问题，意见首次提出鼓励相关协会机构探索建立商业设施饱和度评估机制，作为市场晴雨表。针对消费者关心的商品质量问题，意见明确推动平台经营者和柜台出租者将经营者抽检合格率、退货率纳入考核指标。针对部分门店闲置问题，意见提出了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等举措。
2: 在正向引导方面，我们积极借鉴胖东来等企业和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其吸纳到政策文件中，引导回归商业本质。
3: 它平台类供应商或者供应链商的成本，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一次的新政呢，它有一个制度性的功效。
0: 那我们注意到相对来说这次意见中对于线下零售的提及会更多一些，罗老师来说说你最近的观察，你觉得目前我们的线下零售业都面临着哪些困境，线上对于线下的这种压力现在有多大，而这次意见给出的破解方案又是什么？
4: 线下零售总体来说的话呢，相对而言是比较萧条的，就是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线上零售的话呢太强大了。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你从商业业态来讲呢，就是之前的话呢，全世界各地基本上是百货商场加这个杂货店啊，这样的一种模式。后来呢，在发达国家的话呢，大概在50年代的时候呢，50、60年代的时候开始什么迭代，就是说这个超市啊，先是小型的超市，后来呢是大型的超市、商超啊，然后的话出现了像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啊，沃尔玛呀、什么麦德龙啊、什么塔吉特呀、什么好事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超市。但是呢，我们正好这个在我们的社会消费能力和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这种包，比如说交通方式，比如说汽车进入家庭啊，这样的话呢，才会培育出来大型的这个商超。但是我们在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正好电商来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全世界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的这个发展电商的这个能力。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有高技术啊，对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这个这种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呢，就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电商的话，它太方便、太这个廉价。所以的话呢，整个把这个在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商业模式，本来在应该迭代出现我们中国的沃尔玛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商其实取代了这个中国沃尔玛的这种成长。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呢，他遇到的这个困难核心的话呢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那你现在肯定呢要发展线下商超，肯定必须走出来一条新的道路，必须通过商业模式的迭代，最后呢找到新的一条道路。
0: 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会给零售企业带来哪些新气象，又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哪些新体验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5: 这里是北京的亮马河，不同于传统的商圈，这里将商业和水岸绿地融合在一起，沿着护道散步，还可以偶遇梅花鹿和白鸽，形成了生态友好的复合型消费场景。如今啊，消费者来到这里也从专门买一件商品变成了来河边坐坐拍拍照，
6: 环境很好，我们溜一溜感觉很高兴嘛。然后其次呢，你看这个商街林立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逛着逛着，哎，渴了我们买杯饮品，饿了咱们去吃顿饭。
7: 把蓝港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作为是承载文化呀、艺术啊、社交跟生活方式的一个城市的容器，作为朝阳区首个支付友好商圈，25年全年我们整个蓝港的入境游客交易金额同比增长了是33%，交易的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1: 当前不少传统商超也在积极转型，
8: 去年
3: 也在要提出来要拉动服务消费，要把服务消费体验经济做上去。我觉得呢，其实胖东来

0: 呢，在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商业，包括我们的服务经济，实际上要把信任这个资本把它做上去。我们未来零售业的上市，我们上的是商业的资本，但是支撑这个商业资本的实际上是零售业的信任资本。
1: 对，你说到上市啊，这次意见中也是有一点是特别赢得市场和投资者的关注的，就是意见明确提出了要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刘老师，这个新型优质这个标准该怎么界定？这样的意见提出了之后，是不是也会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大型零售企业的 IPO 会更加的顺利？
2: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意见里面最具含金量的就是这一条，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事实上形成了就是商业类型的连锁商业，商超也好，餐饮也好，它是没有机会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在我们的 A 股上市的。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现实呢，就导致大量的资本的话呢，它就从这个市场里面撤出了。因为本来呢，这个连锁这个零售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标的，也就是说它有品牌效应，有稳定的现金流。你比如说像纳斯达克当年成立的时候，本来是为了给科技企业赋能，主要是扶持科技企业的，但是他开了一个口子，就是特别欢迎这些连锁商业的这些这个来他这块上市，就是因为他的商业模型其实很好。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如果现在把这个条件好的经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连锁商业的企业，或者是其他一些服务类型的企业的话呢，有上市的通道，这样的话资本就会进来。那么这样呢，就会有了资本的话呢，那么这些企业的话呢，就会它的经营的话有更多的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它有钱的话呢进行迭代、进行改造。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打造出来更具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商业企业。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如果要是这一条真正能落实到，如果我们能看到就是包括这样的上市，包括 raise 是吧，
0: 对，
2: 也就是说这个他能够把一些商超的物业，然后的话呢能够上市，然后呢大家去购买的，他相当于他获得他的租金回报嘛，这样的一些金融方式的这种辅助了以后的话，我是觉得就真的能够让中国的这种线下零售啊能够有上一个台阶的这种可能性。
1: 那我们再来关注意见中的另外一条，是健全一体化的监管机制，统一线上线下促销等行政检查和处罚标准。魏老师，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在监管层面出现了一些思路方面的变化，到了执行层面现在又没有存在一些阻力？
2: 是应有尽有啊！你像北京的一些原来的一些传统的 shopping mall， 已经现在的话呢，就是它就被一些新的，甚至在郊区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呢所取代。那里面的话呢，最多的就是说它转换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去了以后，不是在为买东西了，买东西变成了一个很附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更多的是提供大家的这种服务。这种服务的话呢，情绪体验，所以呢业态更多，然后呢服务人员呢能够最后包括这些即使是销售产品的这些实体店，它也是能够打造出来更多的这种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消费场景。所以的话呢，这个他们的这种新的这种业态的话就受到大家的欢迎。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的便利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话呢可能政策上需要突破就是说便利店和餐饮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这现在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比如说便利店里面呢，是不是可以销售医药，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探讨的，对吧？或者是在便利店里面，你像日本的话呢，它的711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就是说相当于把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所有的基本需求
0: 都打包，
2: 我在这个店里面都能实现，甚至我到便利店里面必须要有厕所。200平米的便
1: 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3: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

0: 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两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0: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2: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0: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两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3: 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
3: 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4: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3: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
5: 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 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呢，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

0: 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这个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1: 嗯，那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市场机构预测这样一种模块化建筑的未来的这个市场规模是非常可观的，而中国企业在里边的发展势头显然是非常不错的。马老师来分析一下，接下来整个行业的发展未来可能给哪些潜在的细分领域带来新的机会。
2: 嗯，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预制房，它是一整套房，我可以讲它是一房打尽，就是这一整套房它带来的我们的产能的集成和产业的升级都是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的。你像刚才周老师谈到，其实我们这一个房子，无论是它的建材还是它的家具家电，还有它整个的这样一个设计和服务，其实都涉及到很多的行业。你像我们现在在我们国家发展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建材家具家电这些行业，其实都是受益于预制房的这样一种产业的发展。同时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链条中来讲，我们讲这个房子的研发和设计，它的制造，它的物流，它的组装，还有它一系列的这种电商的服务，其实每一个细分的行业可能都会带来很大的发展的可能性。而你应该看到，在这个预制房的整个的产业链中，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预制房，它基本上是一种口碑效应啊。你看很多的这个不光是我们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用户，他通过社交媒体去分享这样一个预制房，他怎么从一开箱，然后就变成了可。

0: 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
1: 15的开局之年，今年大家尤为重视，尤为关键。上半年这样一个良好开局的基础之上，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之后，姜老师觉得我们经济接下来向新向优继续前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加力？
2: 实际上包括下半年到包括未来五年中长期整个这个政策的动向肯定是围绕四方面在出力。一个就是说针对这个重点方向的这个明确，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新兴产业领域，那么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改造也依然是我们重点发力的这种方向，包括制造业、农业、物流、交通、能源这些智改数转网联都有很大的这种投资跟进。然后此外呢，根据这种新兴行业，就是这种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然后包括高质量数据、数据产业这一块的这种新增长的这种增长点的这个明确，那么这个是重点方向。那么从主体，就是这个主力部队、主力军来看，那么这种创新型企业，包括央国企、包括外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企业的同时的这种发力，然后也包括这种不同行业的这种企业主体，那么针对他们的这种优秀的这种营商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政策的这种扶持，包括一些好的这种订单，然后购买侧这个消费端这种政策的这种扶持。那么此外，针对刚才说到的这个基础设施，像这种新型基础设施，我们六章网里面提到的这种新型电力啊，然后包括算力啊，包括这个新型的通信网，然后传统的像水电、地下城市管网等等，这些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数字化的网联也在不断的这种加大。那么此外，围绕着这些新技术演进发展、新产业发展的这种基础制度也在持续的更进，那么技术、资金、人才这些创新要素这种体制机制不断的这种优化，那么针对这种数据算力
0: 是良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3: 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规模稳、结构优、外贸表现有多亮。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持续关注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今天上午十点钟，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数据情况，这也是今年中国经济半年报的一项重要发布。如何评价上半年外贸的整体表现？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这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是什么？进出口结构的变化里，新质生产力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的相关数据。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2: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
3: 展新的国别，敢于去玩新的业态和新的玩法，那么这种分布式的适应能力也使得中国外贸的韧性还有中国外贸的不可替代性都在越来越强。
0: 那我们看到外贸数据中表现特别突出的无疑还有于刚才赵老师提到，

0: 需求方面，它其实也是好的需求倒逼好的供给，就像赵老师所说的 C2M 的这种模式，那这个照相机也是一样。所以呢，这种需求到创新到供给的这种正向循环，也在使得中国制造接下来会找到一些新的方向。所以未来我们在质量、效率、服务方面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竞争力还会进一步增强。
1: 面对全球需求偏弱、地缘环境复杂的外部局面，我国外贸守住基本盘，成绩十分难得。这份韧性来自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国内齐全的产业链、供应链，再加上市场多元化布局，有效地对冲了风险。依托新质生产力打开增长新空间，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也在推动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外贸不仅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转型的风向标。

0: 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1: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了解完上半年的成绩单，我们先来问问黄院长，您会如何评价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又该如何看待4.7%这样一个同比增速？
3: 我认为呢，这个4.7%这个增速啊是来之不易的，因为第一啊，它是仍然处于我们讲的这个4.5到5.0的这个预期目标的期间之内。那从全球来看呢，就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这个增速回落的这个背景下，我们看那个 IMF 近期啊反而上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预期，这充分说明呢国际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经济的增长，既看总量也要看它的增量。我们看呢，这上半年那个 GDP 的增量呢是达到了3.6万亿元，而是近5年这个同期的最大的增量。那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来说啊，在这么庞大的基数上实现4.7%的增长是难能可贵的。那如果说要用几个关键词啊来描述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呢，我认为有那么四个。一个呢就是增长稳，就除了刚才讲的经济增速啊，我们看到这个就业、物价还有国际收支也这些指标啊，它也是处于这个合理的期间。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就业上半年呢，它平均是5.2%，然后这个物价呢也是温和的回升，这个 CPI 呢是回到了一期间，那 PPI 呢更是结束了连续41个月的这种负增长。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看第二个呢，就是动能新，这个新动能呢加速壮大，这个创新活力呢是强劲，像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这些领域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不断的涌现，集成电路、无人机、创新药这些新兴产业是爆发性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新质生产力正在从星星之火在走向这个燎原之势啊。第三个呢是韧性强，就是我们在面对地缘政治冲突给全球这个能源供应和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的这种背景下呢，我们国家的货物贸易还是创出了这个2022年以来的新高，而且在出口呢也是扭转了过去的我们讲的以价换量的这种局面。同时呢能源安全是保障有力，我们的能源供给稳定，而且我们的价格的波动也是远远小于国际市场，这是第三。第四个呢就是效益升，我们也看到这个企业的利润和预期是明显改善，各项工业企业这个利润呢是摆脱了21个月的低位震荡，进入了2位数的增长。这就说明说我们中国经济上半年不仅有量的合理增长，也有质的明显提升。
2: 那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如果我们分季度来看的话，它呈现的一种前高后低的这样一种波动的趋势啊，那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经济的短期波动和中长期的趋势？我们又该怎么理解像刚才黄院长提到的经济大盘稳的这样一个特点？
4: 对，因为这个短期波动的话，我觉得也 不用大惊小怪，而且非常的正常。因为一季度5%的那个增长呢，实际上是高于大家的预期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高点呢，那么二季度呢4.3%呢显得有点低，但是二季度呢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

0: 国际上的一个事儿的话呢，就是美伊战争，那么最后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不畅通。那么因为我们大量的原油进口，所以呢，这个原油进口呢，它这个价格变高了以后，尤其是对于整个的供应链体系的这种预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的话呢，在虽然总体上来讲的话呢，由于我们的新能源的供应，我们总体的原油储备，所以在价格上没有产生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对于经济的运行它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呢，这种影响呢，它不光是中国，那么发言人就说了，这是全世界啊，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现在非常的明显啊。那么再加上呢，就业也是比较稳的，而且出口进出口的话呢，增量速度都比较大，所以呢，总的那把我们把综合因素合起来一起看的话呢，所以总的来说，这个稳字还是非常恰当的。
1: 嗯，那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有一个词是被屡屡提及的，就是二位刚才都提到的这个新动能啊。其实一直以来，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提到新动能，我们就会想到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您刚才也提到的，也是上半年异常火爆的，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半导体、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当前的经济运行来看的话，黄院长，您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新动能的这样一个定义或者内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如果有的话，又意味着什么？
2: 对，我认为呢，新动能呢是随着我们讲的实践，尤其科技的进步啊，这个它的内涵也是不断的丰富的。比如说我现在我的理解啊，就是当高技术产业肯定是，
0: 那也就是高于整体的这个 GDP 的增长。那服务业里面呢，和新动能相关的这些你比如说是信息传输啊、信息技术这方面的增长的话呢，都是达到两位数。另外呢，租赁和商务服务这个呢，其实也和新动能的话呢密切相关的，这样的数字也是在两位数。所以呢，就是在服务业领域里面的这种增长的话呢，现在新动能的增长也非常的明显。另外呢，就是我们再来看投资啊，在新基建领域里面，就是你看包括半导体也好，这个电子使用的材料也好，还有锂电池等等，这样的一些在这些领域里面的投资，现在的话呢增长的话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所以你看，从制造业、从服务、从投资，这个三维都在发力，所以就是让整个的这个新动能这样作为经济的主引擎的这个越来越明显了。
2: 你比如说我们强调，我再补充一下啊，我们一直都在说新三样，
0: 对，
2: 过去讲的新三样是讲制造业的，现在服务业里头也有新三样，就是服务的新三样，就是我们讲的网络文学、网络文化，
0: 对，
2: 然后这个影视，
0: 对，
2: 还有这个游戏，
0: 嗯，
2: 那这个三个现在出海也是，
0: 对，这就是服务业，
2: 这就是服务业的新动能啊。
1: 嗯，没错。那说到服务业，我们也看到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是启用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服务消费的作用持续凸显。在上半年增长较快的门类中，文体休闲服务表现抢眼。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我们跟随记者来看一看赛事背后的市场活力。
3: 现在刚刚上午9点多，而这家精酿餐吧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流量密码就是世界杯。在世界杯期间，这家餐吧把营业时间调整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模式，满足球迷们全时段的观赛需求。
4: 专门为了这个世界杯，调整自己的营业时间，来这儿的意愿就会比较高了。
5: 我从河北过来，这一次来回花销大概在700-800块钱，主要是想给自己心灵放松一下。
6: 世界杯之外，国内遍地开花的地方足球联赛，赛事热度也正持续转化为消费热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就凭借19.9块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四地还联动文旅资源，创新推出跨区域票根优惠，实现一票闯关东，直接带动景区、餐饮、住宿、休闲全链条消费升温。比赛期间，多地推出的啤酒嘉年华、市集、户外演艺同步落地，拉长了消费时段，激活了北方夏夜的消费活力。
1: 打开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成绩单，我们看到上半年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是达到了5.3%，大幅高于商品零售额1.1%的增速。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类消费的占比在持续抬升。那么这样一种消费结构的深刻转型，黄院长，您觉得正在如何重塑我们国内大循环的这样一个内生动力？
2: 我觉得呢，现在这个

0: 从我们这种消费结构啊，就是它的这种转型啊，也说明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影响吧，或者是对我们整个那个大循环的动能啊动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从这个消费的角度，现在是从商品驱动转向这个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双人驱动转变，它这样有效就拓展了我们内需的这种深度和广度。因为我们讲过去我们很多内需是依赖的这个实物商品的消费，现在呢不光是有实物商品，而且要转向这个文旅啊、休闲啊、健康养老啊等等这些啊，它这种服务消费也正在成为我们
1: 但是这个时间的话呢，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应用场景，这么多的创业者，那么我们现在的你就会能看

0: 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1: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2: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基于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那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班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
0: 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
1: 家拥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不断的成长壮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休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的需求也在上升。4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最近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政策多措并举都在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广大经营主体在加力创新，这些都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这三伏天可不只是热这么简单，它可是一年中调理身体的好时候。您看，一到这个季节，不少朋友就有这样的感觉，稍微吹点空调就觉得嗓子不舒服，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也总不得劲儿。而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是有年头的老字号了，做这些养生好物一直很用心。这款三伏贴里的成分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大家熟悉的艾叶，还有川贝母、牛黄、白果、干姜、甘草、天竺黄粉，这些按照合适的比例搭配在一起，制成了方便使用的贴剂。很多人用下来觉得挺方便的，关键是99块钱就能够买到10盒，每盒里面有30贴，算下来呀，数量真不少，一家人用着也合适。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吴女士说啊，就想排湿寒，现在可是好时机，三伏天地面以上最热，地下最寒，所以井水都是凉的。人在三伏天体表是伏热的，体内却是一派阴寒。那同仁堂家的家用三伏贴通经行气温阳散寒，像肩膀疼、膝盖疼、脚踝疼、腰疼或者胸口发冷，每天贴一贴。包括有一些朋友皮肤暗沉、身体困顿、没有精气神的，身体虚胖浮肿、舌苔厚腻的，都可以抓住三伏天的养生黄金期，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通过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京选，贴在肺俞膻中穴，能温化肺里的寒气痰浊，同时增强肺部的防御能力。经期疼到冒冷汗，三伏贴中的艾叶就像给身体通了暖气。3毛3一贴，赶紧贴起来。78岁的张叔叔打进电话说，听邻居介绍贴同仁堂的三伏贴价格这么划算，怀疑产品能不能有用。昨天呢来到我们总部，最终啊确认了眼神，咱就是对的人。各位还没来得及买的，三伏天的黄金养生期抓好了，通过7味草本精华贴于穴位，帮我们去排除寒湿，体虚易感贴一贴，痛经宫寒贴一贴，胃寒腹泻贴一贴，肩颈腰痛痛贴一贴，抓住机会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进入到了尾声阶段，马上就全部下架了。看到开出租车的杨师傅说，以前一到天凉会喘，贴了一年之后觉得效果不错，又贴了第二年。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99到手300贴，售完就下架，抓紧时间。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京。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围，智能产品销量大增，
3: 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
2: 绿色智能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鼓励消费升级，
4: 自己也想放松解放一下双手，国补出来之后就想立马来下单了。
5: 国家补贴对老百姓是得益的，大家都很欢迎的。
6: 洗碗机、智能烟灶，我们是同比增长2.6%。
2: 每补贴1元，带动10元居民消费，国补红利还将释放哪些市场活力？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主张。

0: 哦，以旧换新，国家补贴对老百姓是得益的，得益的，大家都很欢迎的。
1: 当前，家电市场正从增量普及加速转向更新置换。数据显示，今年上海家电以旧换新累计补贴突破200万单。
2: 在5月1号开始，本市推动了就是自主的十类家电纳入到这个补贴，带动了整个我们整个家电行业的这个环比超过150%。那在这个相关的品类里面呢，就是表现比较突出的呢，尤其是智能清洁类的家电产品同比基本上达到了翻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这次通过这次的一个新品展示呢，推广季呢，将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

0: 会有这么开心的感觉。
1: 那个是四月初泼水节的时候，现在真的不会了。然后他昨天又去了沙美岛，他说到了沙美岛之后就发现了很多阳光沙滩还有比基尼的美女啊，群里面的人就跟他说你要拍一点给我们看看啊，哎，让我们欣赏一下呀，
0: 然后说自己去了也要穿呀，
1: 对。哎，我有的时候在想如果我去我穿个比基尼我会笑死，心想说这些人这个脑子有点问题吧。
0: 哎，不会，就自己开心就行了。我发现就是悦己者，对，方能成大器也。
1: 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0: 对，让别人无路可走
1: 啊。好啊，所以我们要先祝哈尼姐姐在那个曼谷玩的开心，因为这个点儿曼谷时间才泰国时间才6:10，
0: 哦，
1: 她应该还跟哈尼老公在一起，还没有起床。
0: 哎，那当然，要我也不起床。
1: 对，想的昨天晚上看了美夭夭的表演，然后又你懂吧，这个啊。跟哈尼老公在一起，
0: 对
1: 吧，这个可能比较累，今天就要晚点起床。我像不像三省哥的代言人？三省哥说劲儿使完了。
0: 哎呀，大家尽情的想象啊，我们就点到为止。
1: 对，那为什么我昨天做梦会笑醒呢？就因为讲到去泰国玩干嘛，你知道我很喜欢去泰国玩，结果呢我就做了一个梦啊。不过说实话啊，最近的艺人呢出现的真的是很多。我昨天做节目的时候就发现汪苏泷不是上个周末在南京开了3场演唱会吗？他马上月底的时候再开3场。
0: 还在南京？
1: 对。
0: 哦。
1: 连续3场。
0: 那这不是都相当于是3+3=6场，能跟当年的薛之谦，当年
1: 就
0: 5月份的薛之谦。
1: 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汪苏泷有这么火吗？
0: 挺火的呀。
1: 是吧？
0: 还可以呢。
1: 哦，可能是我年纪大了，我不太喜欢这个类型的。
0: 你搜一下汪苏泷的歌，汪苏泷的小甜歌，早上特别适合听他的歌，什么微微一笑很倾城啊，什么什么什么朱丽叶，什么哎呀，
1: 朱丽叶不是王力宏的吗？
0: 哎，那首歌叫什么来着？罗密欧与朱丽叶吗？忘记了。
1: 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有一笑倾城。
0: 一笑倾城可以。
1: 对，你刚刚说的其实是想说一笑倾城这首歌吧？
0: 我刚刚说的是
1: 微微一笑很倾城，那是一部电视剧吧？
0: 对。好像就是这里面的歌吧？
1: 是吧？那我们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来听一听汪苏泷一笑倾城，如果你没有买到他演唱会的门票的话，请在早安生活家好好的听一下。

0: 要到秋分的时候。立秋真的不算什么，
1: 立秋可能是刚刚开始秋天的第一个节气而已。
0: 对，
1: 但对于南京来说，立秋只有更热。
0: 嗯，没错，立秋它立不住，主要是
2: 有4007101909，或者进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京。

0: 选礼就可以下单购买，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去年都卖爆了，大家用上之后都纷纷感叹不用再排队跑医院跑中医馆了，在家就能自己贴，躺着也能去除体内的老湿寒。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品牌，品质放心，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就这样通过药物加穴位加经络的方式，把积压在你身体深处的寒邪逼出来。咱们整个大江苏的湿热啊，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哪里都不舒服，而体内的湿热瘀滞则会出现头痛、口干、疲乏无力等情况，大家对应着每盒三伏贴里的穴位图进行贴敷，这样呢就可以排出湿热，促进气血流通，从而减缓不适的情况。如果有叔叔阿姨年长的朋友有一些关节不舒服，一到阴雨天就犯毛病的，更要贴起来，抓住一年当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99元一次按摩足疗钱就可以到手，10大盒300贴
1: 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富安康公司张总。
2: 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幺秋那个野生动物园。又为了就是招商引资，说你可以开车进来，一辆车花多少钱，然后给你一箱胡萝卜喂给他们吃吧。
1: 哦，我不能自带胡萝卜哈。
0: 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应该不可以。
0: 还是说他一辆车进去的时候他会送你一点胡萝卜？我不知道哎。
1: 按理说应该不可以，因为就是他们吃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担心你从外面带的会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因为也光不是光有羊驼了，还有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了。
1: 啊，我以为其他的一些野兽。
0: 也差不多啊，狼啊、虎啊、豹啊之类的，不也是野兽吗？
1: 我曾经看到一个博主啊，就三个人嘛，去野生动物园去玩哈、啊，然后这个车开过去的时候呢，有那个大老虎，大老虎那一身虎。虎叫，虎躯一震，然后你就吓得瑟瑟发抖。
0: 哎，我有一年就像这么热的天去那个红山那个动物园，南京的红山动物园、我本来以为可以看到很多动物的，结果全在睡午觉，全在里面睡觉，天热，我啥也没看到。
1: 就是这么说吧，你去红山动物园呢未必能看到动物啊，这是因为园长其实他真的是有一个非常超前的理念、那动物不是为了你来而看的哈，是因为呢他想让动物活到跟在野外生存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状态。
0: 好，那个我刚刚讲的是第一次哦、然后第二次我又去了，
1: 又去了。
0: 那个第一次没有，就是刚刚去的时候没有那么火，
1: 有点千锤百炼的感觉。
0: 对，第二次又去了，
1: 还没看到。
0: 所有你想看的都要排队，而且那个队排的不是一般二般的人多。
1: 赶上迪士尼了吗？
0: 哦，那还是没有的。那你看哪个迪士尼？上海迪士尼吗？上海迪士尼没去过。
1: 迪士尼这么火，我对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0: 我去过一次香港迪士尼，然后我排队，因为就每一个项目排队都很长嘛。后来我就说不要去了，算了吧。
1: 我真的接受不了排队，你可以让我一直不停的走路、但是你说让我一直站在那儿等，接受不了。
0: 是吧？
1: 没有耐心，
0: 我也不
1: 接受不了。那关键是好像站在那里更需要你这个什么腰肌啊、腿部。

0: 肌肉啊更加的有力量一些，
1: 而且现在你的腰也有点受损，让你站那么长时间你可能着实也受不了，
0: 吃不消吃不消、啊、
1: 对、嗯、我也不行、嗯、我发现这些项目就对于我来讲吸引力没有那么强
0: 啊哈，
1: 对，不如来个大商场，里面有些可以购物的那种，我觉得还可以。
0: 红山呢，其实我是去过的，我也是去过、嗯、但是我没有挑说最热的那个时间段、嗯、可在里面呢暴走那一圈之后、嗯、你会发现也是达到了某种锻炼的需求。
1: 你刚刚讲红山那一刹那我有一种错觉、嗯、我以为你说的是拉萨的红山上面有非常著名的布达拉宫。
0: 哦，你是突然之间想去了，我感觉你应该是想到了一些美好的事情、
1: 人生总要有一些美好，不然的话生活就减少了很多的乐趣。
0: 跟你们讲，由于最近呢我们的这个就是什么行程比较满、行程比较满
1: schedule 比较满
0: 柳佳老师呢想出去玩的这个心呢全部都
1: 被浇灭了，
0: 算是

0: 心讲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他说这首歌好像跟我一样大。
1: 这首歌真的但是在我上 MVC
0: 小宇宙，就小助理说真的说对了，真的说对了，暑假把我累坏了，神兽们赶快归笼，再熬半个月，一个军训去了，一个外公外婆来带了。哼，那你怎么不说你马上还要去香港迪士尼旅行啊？
1: 那应该挺累的。是不是要带上两个家里的宝宝？
0: 哎，不知道哎，
1: 宝宝们。
0: 哦，对，他应该带儿子已经去了一趟新加坡、马来西亚，那女儿应该也要去一个地方吧？
1: 对啊，
0: 不然不是略显得有一点偏心吗？
1: 同时会吃醋的。
0: 小助理也在我们面前都会说，我们家都是臭男人。
1: 那你跟女儿应该统一站队啊。
0: 哦，他女儿情商超级高，然后就黏他，然后说妈妈，你永远最年轻，你永远都不会老。
1: 他是传承了。继承了他的高情商。
0: 继承了他吗？
1: 对，
0: 真的是。好，刚刚这一首水晶呢，是昨天三省哥在夹心饼干群的时候说，讲到那个谁，讲到大家都在聊嘛，说买水晶啊什么，就说哎，很想听这首歌，所以就送给他。显然他今天也没在听节目，他没有出现啊，
1: 表现不是很好
0: 所以小兔就讲了，昨天劲儿没使完，劲使完了。好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啊，或者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哈，可以加我们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胃虚弱、体质偏弱这些老寒症。耳听为虚，大家一定要自己亲自来试一试三伏贴的效果，趁着阳气最盛的中伏阶段，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享受广播听众的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认准南京同仁堂，认准4007101909。南京浦口区的赵师傅是常年腰腿怕凉，老寒腿缠身，入冬啊护膝护腰不离身，一吹空调腰腿发酸发僵，用三伏贴调理，是去年贴了一年，今年是刚开始贴10天，但是感觉腰腿啊明显更通透了，日常遛弯买菜都非常的轻松自在，说今年继续贴，明年还要继续贴，因为三伏贴要连贴3年，还把这款三伏贴推荐给了一起下棋的老伙计，谢谢4007101909 4007101909，抓紧时间，99元十盒300贴，原先我们是99元6盒的，今年我们做回馈，99元10盒，只有前10000组，4007101909。我们俗话说，冬养三九，夏养。

0: 三伏，这个养生逻辑别搞错了。夏天毛孔是全开，吸收天地之阳气，排除体内淤积的寒湿。秋冬呢，身体阳气足，御寒能力才会更强。所以冬天治病是补救，而夏天养生是预防。所以现在各位赶紧把三伏贴贴起来，99元十盒300贴。推荐贴敷时间是2到4个小时，正午时间最佳啊。三伏贴这款是家用三伏贴，不用去到啊医院呐、中医馆去排队了，它更符合国人的体质，只要不是有皮炎的、皮肤破损的，或者说孕期人群都可以正常贴敷，全家老小都可以用。99元十盒300贴，如果家里人多的话就订2组，2组会多送一盒30贴，就是到手198元630贴。4007101909，微信的下拉菜单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点半到9点，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